0: 清晨的阳光唤醒城市的活力，早高峰的忙碌拉开新一天的序幕。
1: 早上好，这里是充满活力的早高峰，
2: 欢迎和我们一起在音乐与资讯中活力满满的开启精彩一天。早安，
0: 早安，
2: 蹦蹦
0: 蹦。

欢迎在整点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正在进行到的是早安蹦蹦，各位早上好，我是崩山区小奶茶新词。大家都非常关注台风巴威的一个路径哈，目前我们看到的是它逐渐在向东北方向迁移哦，是经过了这个咱们的五河。大家，大磊说这来的时候，来的时候之前担心的要死，现在走的时候我都不知道我这囤了一箱冰，囤了一冰箱菜算是个啥，算是你未雨绸缪。你看看，你看看，这就属于让你让其他的一些地区的朋友听到咱这说话，你肯定要拉仇恨了。有朋友说那巴威也不威呀，可别可别。大家来之前的时候，一个是它是今年的第九号台风嘛，它和第十号台风连着来的时候，谁能不担心啊？主要咱还没在那些沿海城市，沿海城市的朋友都慌死了。而且大家近期关注新闻的话，也能够通过一些视频啊镜头当中看到受灾的这个地方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哈，还是很让人揪心的。你看说到丁丁皮皮卡就说职业高光，当兵的时候抗震救灾算不算？那必须算呐、啊。

今天我们来说到的是职业高光啊，然后武状元还说到说昨天有人囤了100个馒头。就是每一次在这种灾情发生的时候，你会看到有很多的这个热心人士哈，爱心人士，他们也都会贡献出自己的力量，哪怕是做一顿早饭给这个受灾的地区的朋友，包括救援的这些朋友们，那个量可是很大的。最近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说那个河南做烩面的那个大哥，他是凭着一己之力哈，在做爱心奉献这件事情，就是看到受灾的群众们不忍心，看到这些帮助救灾的子弟兵们，他也是很感动，所以希望通过自己有这把好手艺，能够通过这样的一碗面温暖大家的心。这也绝对是属于他们的人生高光时刻了。

来和大家共同关注一下淮蚌高铁的消息哈。那近日呢，是从国网淮北供电公司了解到，那淮蚌高铁220千伏淮北西牵引站成功送电，这也是标志着淮蚌高铁核心电力保障体系全面落地。淮蚌高铁线路呢，北起淮肖联络线淮北北站，向南经淮北宿州蚌埠三市接入蚌埠南站，新建正线全长是161公里，设计时速是350公里。淮蚌高铁全线呢是于2022年9月全面开工建设，预计今年10月具备开通运营的条件，所以让我们一起期待一下淮蚌高铁正式飞驰皖北。

这个淮北高铁淮蚌高铁哈建成之后呢，淮北也将会实现与合肥的高铁直达，那宿州往合肥的距离呢也将会大大的缩短。它建成之后也将成为京沪高铁、郑和高铁、商河杭高铁之后的皖北地区又一条入合大动脉。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校录取的工作哈。2026年的高校招录工作也是正在陆续开启之中，可能有一些朋友陆陆续续的也都收到了自己的录取通知书。那大家想要知道你的录取通知书运单的信息，也可以进入国务院客户端的小程序录取通知书运单信息一键查，输入准考证号或者呢是录取通知书的快递单号，就可以获取录取通知书的物流信息了。这是在国务院的客户端当中来进行查询和了解的。

这两天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央视的一期节目哈，财经调查当中，近期发布了一期节目，这期节目让很多朋友是后背发凉，怎么回事呢？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一些直播平台当中有看到那种扫地机啊、洗地机那种测评直播的直播间。近期呢，总台的财经调查栏目呢，就收到一些消费者的投诉，说这个个别直播间它展示的这个测评效果和实物体验差距悬殊。所以究竟怎么回事呢？记者呢，也是以应聘者的身份进入到了湖南的一家公司。这家公司呢，长期专职从事于家电产品的网络对比测评和网络直播带货。那记者参与了一场直播，这场直播呢，是以扫地机器人为核心主推的产品，对于多款主流的品牌机型展开一次多品类横向对比测评直播。那像是在自清洁这个功能的测评环节当中啊，记者就发现在直播间镜头拍摄不到的区域，有一个助理就是正在给本场主推设备的备用机底座喷水。这个助理呢就跟记者说啊，说这台干净的备用机稍后会替换掉台上刚刚完成整套测评的脏的机器，这样呢就会让这个品牌的机器测试出的自清洁效果更好。那按照内部的操作流程呢，一旦主推机型测评出现瑕疵，现场助理就会立即示意后台的中控人员通过水军账号在评论区可以引导话题，转移观众注意力，主播借势按评论区引导将直播的镜头移开，转向讲解其他的机型。那就在观众视线被分散的瞬间，现场助理也会迅速将全程参与实测留下瑕疵的样机撤下，换上提前备好的全新的备用机，并且呢彻底清理赛道的残留物。所以呢就在镜头拍摄覆盖不到的区域，完成测评的真机滚刷缠绕着大量的毛发，机身布满污渍，真实测试状态和直播画面呈现出巨大的反差。而为了在网络上带节奏呢，记者在直播间后台中控电脑上还发现了公司专门与直播控场的水军的话术文档，详细记录了直播间冷场测评翻车的时候的一些引流控评话题的引导方法。而且直播团队还刻意打压竞品。

系列的刻意干预的操作，让同台参与测评的多款品牌设备呈现出各类的清洁缺陷。还有一个工作人员最常用的干预方式是什么呢？就是暗中关停设备，人为制造清洁失败的测试，设备停机无法作业，导致可清理的污渍残留在地，造成该产品清洁能力低下的一种假象。那包括呢，还有在一些这种家电类的测评的直播间哈，像是有主播分别对于不同的吹风机来进行测评，对着装有白色泡沫的亚克力管道进行吹风，测试标准明确，就是管道内残留的泡沫越少，也就表示除静电的性能性更好。实际操作当中呢，工作人员就会提前对于竞品的设备进行改动，人为掰歪负离子发生器的探针，致使释放这个离子释放的功能失效，除静电性能大幅下降，这才制造出测评结果两极分化的现象。包括还有像是除螨仪的直播间，主播一边刻意放大主推产品的使用效果，一边暗中对其他的参测设备动手脚，给竞品吸气这个吸气口套上塑料袋，人为的减少吸力，靠人为操作制造出悬念的测试效果，极大的影响了观众的判断。所以这样的一期调查类的节目哈，确实引发了大家的关注，看完之后也真的是让人后背发凉。这种通过演技，通过套路进行的直播营销，既误导了消费者，也侵害了群众的权益，也扰乱了公平竞争秩序，降低了整个行业的公信力。针对这类乱象，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督总局也是出台新规，明确行业红线，常态化监管与行业自律的双向发力，推动网络测评规范化的发展。所以在这里呢，我们要提醒大家哈，作为消费者来说，对于这种网络直播的测评，咱们也要学会理性看待，不要被故意营造的虚假效果所蒙蔽。真的是看完之后你就会觉得哇，真的是一天一个档，档档不一样，怎么骗的都是我。阿拉雷说，如果说到职业高光不仅仅是工作的话，那我还是有一点的。孩子每天上学，我就喜欢捯饬一些好玩的，然后老师就给我请到学校去展示。还有就是虽然工作没几年，但是家长进课堂都可以去讲解一些医学知识，对于我来说我也觉得非常有成就感。那你真的是很厉害，你一直呈现出的这种人设哈、啊，打造的这个状态，就让我觉得你是一个对于自己对于生活很有追求，敏感度很高，就是你会敏锐地感知到生活当中一些有趣的好玩的，也很愿意尝试的这样的一位妈妈。

刚才有同学还继续问到我们这个旅行的情况，我们来跟大家简单说一下哈。首先我们是在八月初的时候有一次和各位一起去到山西的行程，八月七号出发，八月十三号返程，一共呢是7天6晚的时间。我们第一天出发直奔太原，到达太原之后办理入住，我们要在这一座开启三晋文化之旅了，一起来看一看这个2500多年建成历史的古都，它的魅力。什么山西会馆啊，柳巷啊，老军营啊，哎，大家都可以去溜达溜达，去看一看。然后晋祠、山西省博物馆、太原的植物园，这样的一些地方。第二天开始呢，我们要去到的是五台山。我们在五台山当中呢要上山啊，我们要上山，因为有的行程当中它是不上山的，仅仅是在外围啊，我来过啊，我到过，我看过就好，但我们是要上山的。

去到显通寺、菩萨顶、塔院寺。在这一次的这个行程当中呢，每一位成员还送给大家一条祈福带。我们在这里呢可以执文殊笔，大人和孩子一起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沉下心来抄祈福经。同时这一天有一个体验，就是我们将会在寺里和僧人一起共进斋饭。第三天的时候呢，我们要去打卡到的是危楼高百尺的悬空寺，感受千年奇特建筑的震撼。紧接着要去探秘北魏洞窟的奇迹云冈石窟，漫步大同古城。这一天的行程当中，我们要跟大家通过镜头来定格千年古建的当下之美。这一天当中呢，也会和各位去品尝到一些晋北的非遗小吃，像是浑源凉粉啊，晋北的油酥饼，还有卤水豆腐干，这也是当地的非遗小吃的组合。咱们来尝一尝这三样当地的搭配口感如何。第四天的时候，我们要去观赏世界三大奇塔之一的应县木塔，感受千年古塔的巍峨。下午的时候呢，我们会抵达平遥古城，开启穿越之旅，可以换上美美的明清的古装。那在第五天的时候呢，我们会也和大家一起去在穿越平遥的过程当中去拍一拍古风写真，在这样的这个环境当中去感受一下，自己也可以去寻觅一些平遥的特色小吃，像是大同的羊杂汤，还有这个晋北的幽面。这一天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亲子互动的体验，就是斗拱搭建。我们去看看这种榫卯结构的魅力，在你的指尖能够绽放出何样的传奇魅力。第五天的时候呢，要跟各位一起去体验《爸爸去哪儿》当时拍摄的一个真实场景，复刻真人秀之旅。同时呢，我们也要走进宝源老醋坊，通过真实的复古场景来了解山西老陈醋的历史渊源和传统的制作工艺。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会体验到亲手制作专属醋饮料，这样的一个定制的体验特层，环节。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能让大朋友小朋友一起玩中学，越玩越上瘾的感觉就在这里。还有一个就是互动秧歌的教学，还和山西非遗剪纸的制作。第六天的时候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去探望的就是中国煤炭博物馆。不管是大朋友小朋友，我们戴上安全帽，跟随向导坐着小火车，一起深入探寻山西煤矿的秘密，了解煤炭演变的所有阶段。而且呢，在这个游览结束之后呢，也会给每一位成员赠送一条精美的煤晶石手串作为留恋。第七天的时候呢，我们将从太原出发，乘车返回蚌埠。这次的行程呢，我们是来往都是高铁啊，高铁出行，高铁返程。成人的价格呢是3980，在3980的基础之上，比如说您符合优惠条件，或是有小朋友1米2以下的小朋友，有这个老人，都有不同的这个优惠，就是在3980的基础之上做减法，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这个是不是这个没有商量的空间啊，只要您符合优惠政策都可以有所减免。这是我们的山西的行程。四川的行程呢也很丰富，可谓是一个非常经典的成都到九寨、黄龙、都江堰、三星堆、熊猫馆啊这样的一个行程和具体安排。有朋友在咨询的时候就说，那么感觉就去了一个都江那个九寨沟，怎么可能呢？我们6天5晚的行程，每一天都有具体的那个体验呀。那第一天肯定是要去程嘛，从蚌埠出发直接飞到成都落地，那么安顿好之后你就可以打卡烟火融城的美味了。那第二天的时候呢，我们从成都出发，先去到的是都江堰，去看一看这里的这个水利工程，它也是非常著名的一个风景区，也是举世瞩目闻名的一个古代的水利工程，时至今日它还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那参观完都江堰水利工程之后呢，我们要去到的就是九寨沟，我们当晚落地在九寨，走进藏家，尝一尝藏式的土火锅，然后这是。

为了第三天九寨沟风景区的行程来做准备，早餐之后第三天我们就去到九寨沟的风景区，开启核心的九寨深度游的一天，去感受一下九寨的神奇魅力。从高至低，从海拔3100多米到落地到1900多米，在这样的一个极致落差的过程当中，看一看自然风光的无穷魅力。第四天的时候呢，我们从九寨沟口去到黄龙景区，看一看这里的这个人间瑶池的景色。参观完之后，我们就从黄龙乘坐高铁返回到成都。第五天的时候呢，我们从成都的驻地出发，去到的是熊猫繁育基地，看看这里的熊猫，大熊猫的明星啊。同参观完了之后呢，可以我们去到就是三星堆的博物馆，去看一看限定的那个肌肉猛男的结界兽，还有抽象大师兽，看看文物反差萌。最后一天第六天的时候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收拾收拾行囊，再去品尝一些在当地非常留恋的美食，从成都再飞回蚌埠。我们这次行程呢有一个特色是什么呢？因为其他很多的去到四川的行程，它在从成都去到九寨的这一段路程，返程的这段路程都是乘坐的是大巴车，但是我们不是，我们往返动车，我们乘坐的是动车，所以给大家节省更多的时间。因为你如果是乘坐大巴车的话，路程要8个小时左右，对，可能都不止。所以呢，为了让大家在路上颠簸的时间能够节约一点，能够把更充沛的精力、更好的心情放在景点当中，我们在这次行程当中升级的这一段的路程，往返乘坐动车。那四川的行程呢，预计是在8月20或21号出发，具体还要看一下航司的价格。我们也是希望能够把极致的性价比和乘这个出行的体验性给大家做到一个平衡。目前的价格是4450，四川的价格4450，六天五晚的行程4450的价格。同样是在这个基础之上，只要您符合优惠的条件，你比如说老人呐，或者是有一些这个优惠证件的孩子等等，都有相应的优惠，所以是在4450的这个价格基础上面同样做减法。您有具体的问题也可以具体来咨询了解，微信的公众账号搜索关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回复3个数字666可以扫码来问，来咨询我们啊，就可以加到这个主持人的微信了。当然呢，抖音直播间的朋友也欢迎大家在左上角的头像点击关注之后，把您的联系方式告诉给我们，节目之外我也会回应大家的关切和你们的问题。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跟各位说到的是职业高光啊，还有朋友说到的是我竹杖芒鞋青圣马说，365天除了生病我不睡懒觉，每天5:50准时起床，父母在家带小孩，我就把今天要吃的准备好，早饭买好，按时到单位，晚上有突发情况的话呢，也会及时赶到单位处理，老婆小孩睡觉了，自己再玩2小时游戏，完美的平衡家庭工作娱乐。此刻只想给你掌声，优秀。你看他没有像有一些男同志啊说，那我工作忙呀，那不我只能管好我的工作，家里面啥事儿不问，要么是指望老人，要么呢指望老婆啊。你就是那个点儿啊，就是你的抖音的这个是个什么图标也显示不出来，在我看的是像一个是个方框。你好喜欢用这种很另类的标志，但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就是当要跟别人分享你的时候就没办法分享啊，不好精准戳中你这个名字的精髓。得，你要不换一个，我真是不好意思喊啊。

也在这个熬夜看球当中度过哈。我们都知道熬夜伤身体，有时候熬夜也是在所难免的，但是熬夜对于身体的伤害，可能你的身体已经用各种方式发出过警告了，但是你有没有听得懂，这就很重要了。我们来说一说哈，其实有些行为是会增加一些猝死的风险的。你比如说连续三天以上每天睡不足四个小时，如果你三天不睡觉，相当于让心跳高速运转了72个小时。正常的睡眠人体会得到修复，但是如果当人体缺觉的时候，修复就是停滞的状态。这种持续的过度的兴奋就会引起血压的显著升高，心率增快，就可能会诱发心绞痛、恶性的心律失常等一些猝死风险高的一些疾病了。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长期每天睡不够6小时，如果连续2周以上每天睡眠少于6小时，哪怕穿插了补觉，这种模式也会让你的心血管长期是处于慢性应激的状态。这种长期熬夜的慢性炎症状态、血压的波动、血液高凝状态，也是脑梗死和脑出血的独立危险因素。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熬夜之后心肌呢是相对脆弱的，如果这个时候你再去健身房或者踢球，也会增加猝死的风险。如果你在熬夜之后呢，就可以选择第二天选择散步或者温和的拉伸。第四种情况就是熬夜和暴饮暴食。熬夜期间禁止喝浓茶、喝咖啡和能量饮料、酒精、油炸、烧烤、高糖甜点这样的一些食物的叠加，也会增加你心脏的负荷。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熬夜和久坐不动，你看看，可不嘛，这两个配合在一起，这个熬夜观赛的必备基本上就是这样，一连坐几个小时几乎不活动，这会导致下肢的血液循环变慢，血液粘稠度上升，容易形成下肢的血栓。还有一种情况，有的朋友熬完夜之后就哎呦泡个热水澡放松放松，就是这样的情况，你血管本来在熬夜之后就已经收缩，突然受热它会急剧的扩张，导致血压的大幅波动，就可能会诱发脑出血。所以相比熬夜的时间，更重要的是身体的感受。如果出现了以下的一些症状，那就是身体在向你发出的求救信号，你一定要听得懂，一旦出现的话就尽快就医或者是呼叫急救。比如说频发心慌、心悸、心跳这种忽快忽慢，可能是发生了心律失常。如果是出现了胸痛、胸闷、胸骨后压榨项的疼痛，肩背放射性的疼痛，那可能是发生了心绞痛，也可能是出现了急性的心肌梗死。那如果是出现了莫名的出冷汗、气短、喘憋、呼吸困难，那多提示是急性的心衰、肺栓塞的可能。如果是突发炸裂一样的、撕裂一样的剧烈头疼，伴随恶心、呕吐、视物模糊，那警惕高血压的这个危险，脑出血、蛛网膜下腔出血的可能。还有就是单侧肢体的这个麻木无力、口角歪斜、说话含糊，那可能是急性脑梗死的一些表现。所以如果你的身体出现了类似这样的一些情况，一定一定要就医或者是呼救。所以呀，你看熬夜给身体带来的问题和危害是非常多的。所以那如果真的是避免不了的熬夜怎么办呢？如果连续2天熬夜啊，就是建议是，医生的建议是说每周熬夜不超过2次，杜绝连续2天熬夜。熬夜欠下的睡眠债很难一次性还清的，偶尔熬夜第二天还能及时补觉，身体尚可自行调节。但如果连续熬夜就会给身体带来不可逆的损伤。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都觉得好像年纪大了没有年轻的时候能熬夜，以前啊我熬个通宵上网开黑都没问题，现在完全熬不住的感觉。这个是一方面啊，还有就是避免整宿不睡，单次缺觉控制在3到4小时之内。如果实在是有事情安排在夜里，提前早睡夜起，半夜起也比你通宵不睡要好很多。必须要睡足5到6个小时。还有就是避免熬夜之后不要报复性的补觉，一觉睡到次日中午，这也是需要大家去注意和避免的，这样会

就是如果熬夜打游戏看紧张的电视剧，那么这样的话，你可以彻底打乱生物钟，你可以做到是比平时晚起一到两个小时就可以了，中午可以补一个90分钟完整睡眠周期的午觉，还有就是避免熬夜之后情绪过于激动。 就如果熬夜打游戏看紧张刺激的影视剧或者是比赛，在处在这种激烈情绪的状态当中，可能会触发强烈的交感神经的兴奋，机体短时间之内大量分泌肾上腺素和去甲肾上腺素，就可能会引起心率的急剧增快，诱发急性脑心脑血管的事件。 所以啊，熬夜带来的短暂快乐是远远抵不上健康受损的代价的，咱们也要分清娱乐和伤身的一个边界啊，这才是好的养生，而不是吃这个罐子的药，那个罐子的汤等等，先养好自己的身体。

我们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哈，今天早间的时候目前还是有小雨的降临的啊。那今天呢一直到中午的一点多钟的时候都会是一个小雨的状态，在下午的时候呢小雨将渐止，是恢复一个阴天的天气。那在明天的时候呢我们也将会迎来明后两天的多云天气。那在周四周五的时候呢又是新一轮的小雨降临，所以在这几天当中啊，大家出门的话还是要做好一些防雨的准备。

刚才不是跟大家说了一些熬夜的危害吗？我们说到还是要好好的保重自己的身体才是最好的这个养生的方式啊。那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有一些被严重低估的东西，严重低估的食物，日常吃一点的话可以降低身体的多种炎症。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日常总觉得累，可能也会有反复过敏，虽然说体检检查没什么大问题，但是总是觉得身上不对劲儿，提不起劲儿等等等等，就是有一些查不出原因的毛病，背后可能会藏着同样的一个问题，就是慢性炎症。这个常见的慢性炎症呢，也被科学家视为癌症、衰老等多种疾病的一个共同土壤。那么怎么办呢？所以现在有一个概念啊，就是在饮食当中适当的增加一些发酵食物。有一项研究啊，就显示日常饮食生活当中适当的增加发酵食物，能够让体内多达19种血浆炎症蛋白标志物显著下降，免疫状态也跟着变好。所以一说到发酵食物，可能很多人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说，不是腐乳泡菜吗？含盐量这么高，能健康到哪儿去呢？如果你也这么想，那真的是对于发酵食物有了一些误会。

来跟大家说一下哈，像是有一些这个发酵类的食物，像是酸奶、泡菜、等茶类的等等这样的一些食物。那究竟它好在哪儿呢？首先在2025年的时候呢，就有研究显示，研究期刊就说饮食当中比较高的活微生物摄入量有助于延缓衰老，也就是说日常饮食当中增加一些发酵食物是有助于抗衰老的。2026年的时候呢，美国农业部和卫生与公共服务联合部就发布了一份膳食指南，正式把发酵食物写在了推荐里面，明确多食用酸奶、泡菜等一些发酵食物有助于提高肠道的微生物组的多样性，有益于肠道的健康。那在2022年发表的一个期刊当中呢，研究也发现说每日多摄入发酵

所以呢，发酵食物吃对是关键啊。那有专家就介绍说，发酵食物的价值不只是活菌，还有在发酵的过程当中形成很多的有益成分，所以加热之后不等于完全没有价值了，可以根据你自身的情况来选择，也就是说生吃或加热都可以。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比如说，哎，我今天喝酸奶了，增加了这种发酵食物，明天我熬大夜，后天我又点了一顿高油外卖，这样的话你的菌群得不到稳定啊。所以肠道菌群是一种长期的生态，需要长期持续且食物多样化的饮食习惯。还要注意糖和盐的摄入，哪怕是发酵类的食物，泡菜、酸菜、腐乳之类的，因为它含盐量不低，所以哪怕每天吃的话呢，像是泡菜建议每天吃一小碟以内，酸奶尽量选择无糖，配料表越简单越好，避免摄入过多的添加糖。同时要提醒大家的是，家庭自制的发酵食品如果卫生条件或者是发酵过程不规范，就存在着安全风险，如果出现长毛、异味、胀袋儿等一些情况，就应该及时丢弃，不要食用。而且啊，这个发酵食物虽然好，但是也不是每一个人都适合一上来大量吃，特别是对一些肠胃敏感的人，你突然大量摄入这种发酵食物还可能会出现腹胀不舒服，所以建议是慢慢的将发酵食物融入在饮食当中，适量的吃就可以了。虽然它不是什么神奇的特效食物啊，它也不会让你喝一杯酸奶，明天吃点腐乳，身体立马能焕然一新，但是它能够是以一种温和持久的滋养的方式，通过日复一日的饮食积累，哎，不声不响的，悄无声息的帮助你养好你的肠道菌群，加固你的屏障，压低炎症。所以就要有朋友说，哦，难怪听那个村里老一辈人说夏天喝姜水最养人，因为姜水也是发酵物，它都会有一些发酵物的那种酸的那种味道，就是能吃得惯的朋友确实是好，吃不惯的朋友可能闻到那个味儿就有点望而却步了。

后再来跟大家预告一下哈，那在本周，也就是本周我们将迎来入伏啊，也就是周三的时候。那在明天的时候呢，明天早间的节目我们计划是邀请到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专家，然后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来跟大家说一说关于夏季如何科学的利用好这个伏天，来保护好我们的这个身体情况。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包括大家感兴趣的什么三伏贴呀，该怎么贴呀，哪些人适合贴呀等等，这些问题都可以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来咨询、来互动、留言。节目的尾声再来跟大家说一个消息哈，从7月10号开始，大家就有可能要重新认识一批艺人。因为7月10号起，电视剧、网络剧的演员署名将正式告别艺名，要求使用法定的姓名，并且呢，按照笔画来排序。这也就意味着咱们大家或将重新的认识一批耳熟能详的演员。你比如说张晓彤，就是张嘉译；任芷墨，就任素汐；张家玮，这都知道，就是张凌赫；白梦妍，白鹿。任国超、任嘉伦、孙凡清、宋祖儿、李雪、李一桐、刘源、刘昊然、黄怡、海清、傅诗琪、程毅、杨辉翔、程磊、迪丽热巴、迪丽穆拉提，要使用全名了，这个时候就不能仅仅叫迪丽热巴。费霞、林允、张燕、张馨予。这是针对近年来电视剧网络剧行业愈演愈烈的演员署名排序之争。那今年6月份的时候，中国电视剧制作产业协会、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演员委员会联合发布

0: 了这样的一份关于规范电视剧网络剧演员署名的通知。这份通知呢，就明确演员署名实行分类管理，应该根据角色性质、戏份的体量以及实际的参与情况，规范使用领衔主演、特别出演、出演三类头衔，不得随意修改、增加其他的名目。署名区域需明确标注，按姓氏笔画排名。上述类别仅适用于有明确角色对应关系的演员。而且呢，在分类的基础之上，演员署名按照法定姓名的姓氏笔画由少至多排列。通知上面就要求演员署名的原则上需要使用法定的姓名，也就是说如需使用已经形成广泛认知的艺名，应采用真名括弧艺名的方式规范格式，不得单独使用艺名、英文名或者昵称。明白了吧？这样的一个通知，这样的一个规定，将在7月10号起，所有首播电视剧、网络剧都要按照这个新规的要求严格执行。也就是说，我们要重新的认识一批，这样一批耳熟能详的演员了。好，在节目的尾声啊，我们要来再来跟大家说一下刚才有朋友问到的完美甄选。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兰蔻大粉水和兰蔻的小白管防晒。兰蔻的大粉水它升级之后的版本是零酒精的成分啊，所以敏感肌的朋友也能够放心来使用。不管你是晒后脸红、换季不稳定，或者是在空调房待久了皮肤缺水，都可以用它来补水舒缓。这一次是一个大瓶400毫升，再送四个125毫升的中样，也就加起来的话一共是900毫升，只要259，囤一次够用大半年的时间，怎么湿敷你都不心疼。还有就是再配上这个兰蔻的小白管，不管你是通勤、开车、逛街、户外都用得上。它的质地轻薄不闷，而且呢后续叠加粉底也不会搓泥。专柜50毫升的小白管近700，我们的夏季特惠199拿下它，三折都不要，而且数量有限，抢完为止。还有一个就是记得下单之前添加客服的微信，这很重要，因为你添加客服的微信才有30元的优惠拿到手。那这30到手的话呢，大粉水在259的基础之上面优惠到229，那兰蔻的小白管防晒在199的基础之上优惠到169，优惠到169。我们承诺的是商城在售所有的东西都是正品保真，知识鉴定假一赔三，每一件都自带专属的溯源码，扫码查看完整链路。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关注蚌埠广播，搜索关注蚌埠广播，发送数字2，你就能够看到今天兰蔻大粉水和小白管的链接了。好，看时间来到了节目的尾声哈，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这两天出门的话还是要携带好雨具的哈，家里面出门之前也一定要关好门窗，做好相应的安全准备。那结束今天的节目，明天早间的早安蚌埠我们再见了。
1: 中树博学立新，笃行致远为志。蚌埠工商学院、原安徽财经大学商学院不只是书香浸润的课堂，更是梦想扬帆的港口。我们愿做你追梦路上的同行者，伴你乘风破浪。金秋九月，涂山脚下等你而来。电话0552256580，256-7962 ，QQ 群97692072，97692642，校址蚌埠市雨辉区东海大道7100号。
2: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98.4，蚌埠。

不想怎样，就越是怎样。忘了关那扇门那扇窗，电光石火秋凉。

0: 江畔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经典好歌，明媚心情，让灿烂阳光照亮整个上午。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经典好歌，明媚心情，让灿烂阳光照亮整个上午。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0: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陈奕迅的一首《稳稳的幸福》，小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幸福，长大后幸福是一个目标，达到就幸福，成熟后发现幸福原来是一种心态，领悟就幸福。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甘露，欢迎各位的到来，继续和你听黄磊等等等等。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4: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王菲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影子》。也许成熟的情感关系是这样的，放低对对方的期待，相信对方可以处理好自己的事情，你只是一个支持者还有陪伴者，对方的路始终要让他一个人走。两个人始终不同，却能庆祝这份不同，互补共赢，也能彼此分开旅行，去实现自己的梦想，成为真实的自己。岁月如歌，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我们听巫启贤《感觉不到你》。

刚刚一首来自于巫启贤所演唱的《我感觉不到你》，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带来的大牌福利好物是全新的兰蔻大粉水400毫升装的，今天到手呢只要259元，而且还赠送给你4个125毫升的中样，到手啊其实是足足900毫升，259元你就可以购买到。微信搜索公众号蹦蹦广播，发送数字2来抢购，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再减30元。夏天待在空调房脸干紧绷，出门晒完泛红的姐妹啊，推荐给大家适合夏季的刚需好物，一个呢就是全新的兰蔻大粉水，一个呢就是兰蔻的小白管防晒清爽。首先我们来说一说兰蔻大粉水吧，新版升级之后呢，零酒精敏感肌也能使用，晒后脸红换季不稳定或者是空调房缺水都可以拿它来补水舒缓。这次购买400毫升的大瓶装，再赠送给你4个125毫升的中样，到手是900毫升，只要259元。还有自带高倍防晒的兰蔻小白管，通勤开车逛街户外都能用得上，质地轻薄不闷，叠粉底也不搓泥，专柜50毫升的小白管近700元，我们夏季特惠199元就可以拿下了，三折都不要。正品保真，知识鉴定，假一赔三，商品自带

0: 属的溯源码，扫码查看完整的链路，现货速发还赠送运费险以及7.5理由。微信搜索公众号蹦蹦广播，发送数字2来抢购，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再减30元。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3: 在歌声中放空，和小情绪握手，音乐作伴，平淡的日子也泛着光。岁月如歌，浅浅的听，淡淡的笑。

张志成的歌《快乐》。有时候的不快乐是因为我们太在意别人的感觉，一句非议，一句小事啊，都在内心耿耿于怀。外界控制了自己的心情，多数时候别人说的话做的事，他或许早就忘了，我们却还在自我折磨着。放宽心，因为拥有豁达的心，才会有明朗的人生。

歌声是可以涂上颜色的，许美静的歌声鲜少有鲜艳亮丽的，很多都是暗淡的，一如灰色的心情。但是刚刚这首《阳光总在风雨后》却是一首抚慰人心的温暖之作。这里是岁月如歌，希望你可以在万千歌海听到你的情有独钟。我们听邰正宵《我喜欢》。

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这是2002年的一首歌了，来自于温岚的《蓝色雨》，是由方文山填词的作品。其实方文山写词的特点是不直接说我很难过，而是给你看画面，比如瓶子里的茉莉叶子不再绿，比如窗棂上的水滴渗透进墙壁，细节啊都藏在情绪啊都藏在细节里，你自己去感受。当然温岚的唱功呢也不是那种特别使劲儿的，没有大起大落，就

一种偏慵懒的声线把那种你已经走了我还停留在原地的状态给唱了出来，尤其副歌那句蓝色雨已经远离我还在原地，说的就是这种感受。其实这首歌在当年啊，它不算大红大紫，但是一直呢都有人记得，属于那种偶尔翻出来听依然都不会觉得过时的作品。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甘露，下面这首歌我们听周杰伦《雨下一整晚》。

雨下一整晚，依然是一首周杰伦和方文山合作的中国风的作品。其实说到他俩的中国风，可能大家脱口而出的通常是《青花瓷》《东风破》《烟花易冷》，是不是？而这首《雨下一整晚》在其中确实不算是最出挑的那一支，但是我一直都觉得它有一种很特别的味道，不是那种一上来就抓住了你耳朵的惊艳，而像是一个某一个下雨的傍晚，你无意间闻到窗台上漂亮

一阵花香，不明显，但你忍不住想去多吸一口气。其实方文山写词，他也从来都不把爱给说满啊。现代段写白杨木影子被拉长，像我对你的思念走不完。到了古典段呢，就变成了你撑把小纸伞，叹姻缘太婉转。同一个意思，换了一套语系，味道你看就不一样了，是吧？而且这首歌我觉得，不太适合在非常热闹的时候听，它更适合你一个人待着的时候。窗外面呢，最好也下着点小雨。就那么放着，当背景音也好，当发呆的由头也好，反正他不急，你也别急。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甘露，继续在蹦蹦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这个小时的尾声，我们听一首戴佩妮的《两难》。稍后一个小时回来，好歌继续，待会儿见。

0: 是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0: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应

0: 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这里是岁月如歌。
1: 一定要听我的。
0: 男人说女人心海底针，如果猜不透他的心思，就一定听他的话。这是爱情保鲜、生活和谐的基本原则。我们听张惠妹的《女人说》。

任贤齐的很受伤。其实最糟糕的不是失去爱的人，而是因为太爱一个人而失去了自己。有些事挺一挺就会过去了，有些人狠一狠其实也就忘记了。这里是岁月如歌，接下来和你听一首可以让我们的心境变得非常辽阔的歌，我们听赵咏华《我爱大海》。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3: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来自那英的一首《等待》。我们经常会说等哪天，等不忙，等将来，等下次，等有时间，等有条件，等有钱了，等来等去啊，很多事情或许一等就等成了永远。所以希望从此刻起，你想到了什么事情就赶紧去做，不要等成了遗憾。岁月如歌，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我们听张克帆《用尽一生的爱》。

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大牌福利好物呢，是全新的兰蔻大粉水400毫升装的，今天到手259元，还赠送给你四个125毫升的中样，所以到手是900毫升。微信搜索公众号蹦蹦广播，发送数字2来抢购。还有兰蔻的小拔管清爽装50毫升一支，今天夏季特惠199元可以拿下。夏天待在空调房里脸干紧绷，出门晒完泛红的姐妹啊，给大家推荐两款适合夏季的刚需好物。第一个呢，就是兰蔻大粉水，它是新版的升级版，零酒精，敏感肌呢也能使用，晒后脸红、换季不稳定或者是空调房缺水都可以拿它来补水舒缓。这次买400毫升大瓶，再赠送给你四个120毫升的中样，到手是900毫升，259元，囤一次够用大半年。而且呢，还赠给大家带来的是高倍防晒的兰蔻小白管，通勤、开车、逛街、户外都能用得上，质地轻薄不闷热，叠粉底也不搓泥。专柜50毫升的小白管是近700元，我们夏季特惠，今天199就可以拿下，三折都不要。正品保真，知识鉴定，假一赔三，商品自带专属的溯源码，扫码查看完整的链路，现货速发，赠送运费险以及7天无理由。微信搜索公众号蹦步广播，发送数字2来抢购，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再减30元。此刻我们听到的这位不太爱穿裙子、表情冷酷的吉他歌手，可谓是中性美的鼻祖了。我们听潘美辰，《我曾用心爱着你》。

0: 树博学立新，笃行致远为志。蚌埠工商学院、原安徽财经大学商学院，不只是书香浸润的课堂，更是梦想扬帆的港口。我们愿做你追梦路上的同行者，伴你乘风破浪。金秋九月，涂山脚下等你而来。电话0552256680，256-7962 ，QQ 群97692072，97692642，校址蚌埠市与会区东海大道7100号。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整座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相思成灾。第一次听到这首歌呢是在电台里，而他的演唱者刘德华呢也是我们80年代这一代人成长的共同回忆。而我们这一代人似乎也都有一些电台情节，很多喜欢的歌手好像也都是在电台里认识的，比方说接下来的这位莫文蔚，电台情歌。

0: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忠诚。
1: 举一杯懂得的光阴，浸染岁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来自于张信哲的一首《某某某》。暗恋的感觉之所以美好，是因为冷暖自知。在幻想世界里的爱情和爱人永远是美的毫无瑕疵，但是谁说暗恋就都是美好和甜蜜的呢？那些半夜里睡不着，在阳台喝酒吹风的心情是暗恋，那些不能自已，连想念都会变成呼吸的痛也是暗恋，那些看似安静的喜欢一个人，隔千山万水也想念一个人，守着一张合照回忆一个人的感觉也是暗恋的滋味。我想或多或少我们都曾经有过我刚刚描述的那些关于暗恋的情感体验吧，其中的美好或者酸涩都是我们人生旅途当中最珍贵的情感体验。岁月如歌，不知道有没有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听到你的那首情有独钟呢？节目的尾声我们听一首徐小凤的《心恋》，祝福你有情歌一样美丽的心情。我是甘露，明天见。

0: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3: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3: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3: 品味书香，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有人说，读书最大的意义不是为了记住多少道理，而是为了让我们在有限的人生里拥有无数次相逢与懂得。我们通过文字遇见不曾经历的故事，触碰不曾知晓的情绪，学会温柔地看待世界，也温柔地接纳自己。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今天我们一起翻开的书名字是《陌生的女孩》，这是一本科幻小说集。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走在街上和一个人擦肩而过，你们明明素不相识，可就在那一瞬间，你会觉得他的眼神、他的步态、他低头的方式让你想起一个人，或者想起一个你从来没有机会成为的人。这种感觉有一个词可以形容，陌生。不是害怕，不是疏远，而是一种奇异的熟悉，明明不认识，却好像在哪里见过。本期品味书香，我要和你一起翻开的这本书叫做《陌生的女孩》。这本书的主编是科幻作家顾世，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书中收录了九位中国当代女性科幻作家的九个故事，九个关于陌生的想象。有人造子宫里诞生的新生命，有读懂人心的 AI 算法，有火星基地上的意识上传，有异星荒野中的女性探索者。但这些故事真正讲的不是技术，不是未来，而是一个古老的，也许永远不会过时的问题：在这个世界上，一个女人怎样才能被看见，怎样才能成为自己？当身体可以被改写，情绪可以被算法翻译，记忆可以被上传的时候，我是谁这三个字还剩下多少的分量？这不是一本只有女性才需要读的书，就像一位读者说的，女人的视角也是人类的视角。翻开它，你会发现那些关于身份、关于身体、关于归属的困惑，属于每一个在深夜里问过自己，我到底是谁的人。

肯、修行语、皱纹等九位当代女性科幻作家的代表作品，呈现出了中国女性科幻写作的多元面貌与前沿探索。书中故事围绕生育伦理、意识上传、生态异化与身体技术等议题展开，细腻而锐利地描绘了女性在未来语境中不断重构自我经验的过程。从与妻书、陌生的女孩、对生育制度与性别身份的深刻反思，到火星基地整整齐齐、偷走人生的少女、对记忆、意识与我之边界的哲学叩问，再到海鲜饭店、半篇半调乘以二中的科技、生态与身体交织所引发的异化图景，这些作品以冷峻的思辨与深情的想象，重新诠释了人的定义，也拓展了科幻叙事的情感维度与伦理深度。

品味书香，我们今天一起翻开的是一本被很多读者形容为披上科幻外衣的书，由科幻作家顾适主编，浙江文艺出版社推出的这本女性科幻短篇小说集《陌生的女孩》。九位中国当代女性科幻作家，九种未来，九个我。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本书的整体面貌。陌生的女孩是一部以女性科幻短篇集原创篇为副标题的作品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科幻的版图上，女性作家的声音并不算多。直到21世纪以后，随着科幻产业整体繁荣，一批女性科幻写作者从不同领域进入这片星空。她们带来的不是一种女性题材，而是一种新的视角，新的提问方式。陌生的女孩正是这样一次集中的回望与亮相。这本书的主编顾适本身也是一位非常独特的科幻作家，他是高级城市规划师，也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科幻与城市，这是两个看似遥远实则紧紧相连的领域。城市本身就是人类最重要的科幻作品之一。顾适曾多次获银河奖、华语科幻星云奖等。这次由他主编的书汇聚了九位作者的作品，几乎涵盖了当下中国女性科幻写作最活跃的一代。既有在上海文学、花城、天涯等纯文学刊物发表作品的修心语，也有以废料三部曲为人熟知的唐斐，以细腻心理描写见长的王侃瑜，以及迟慧、慕明、昼温、亮玲、王岑岑等风格各异的创作者。在这本书中，这些女性科幻作家将目光投向技术与日常生活的交汇处，关注她如何悄然改变家庭观念与个体的身体经验。书中收录的修心语的同名作品《陌生的女孩》中，设想了一个基因失衡、人造子宫技术普及的未来社会，技术以理性与效率之名重塑生育秩序，却无法为随之即来的情感断裂提供答案。作者王岑岑的《与妻书》同样是以生育技术为切口，却将笔触收紧这一段亲密关系之中，细腻剖开婚姻里交织的依赖、怨恨与无力感。而主编顾适的这一篇《魔镜算法》则将技术的触角伸向心理领域，以轻盈而克制的方式呈现算法对自我认知边界的侵入。

围绕身份认同与自我重塑，这些作品也展现出了极强的现实穿透力。作者牧民在《谁能拥有月亮》中描绘了一名流水线女孩借助学习三维建模进入虚拟艺术舞台的经历，在重塑自我的过程中提出了关于拥有的根本追问。皱纹的那一篇《偷走人生的少女》则通过一场危险的脑科学实验，呈现跨越阶层所需付出的记忆与心理代价。王侃瑜的《海鲜饭店》以惊悚的风格讲述了一个试图逃离家庭囚笼的女孩，却在无意间踏入另一重陷阱。在更广阔的生存想象中，作家们从不同切口展开对生命形态的探索。迟慧的《火星基地整整齐齐》中，主角在高龄时将意识上传，成为火星基地运转体系中的一部分，从一个人类成为一座城市。唐斐的那篇《半篇半调成二》将视线投向被塑料和海洋重塑的荒岛，在对身体异变的细致描写中孕育出新的生命可能。亮玲的《风安》讲述了三位女性研究者的异星探索，追问人类与环境之间难以割舍的联系。这些故事游走在科幻幻想与现实隐喻之间，叙事内敛却始终保持张力，也清晰地显示出中国女性科幻正在逐步建立属于自己的叙事坐标。

好，让我们翻开这本《陌生的女孩》，书中收录了同名小说《陌生的女孩》，作者是修心雨。修心雨1993年生于山东青岛，清华大学哲学硕士。他的写作跨越纯文学与科幻，这篇《陌生的女孩》最早发表于《大家》2021年第六期，被视作他今年的代表作之一。他的这篇小说也是整本书的名字来源。《陌生的女孩》这篇小说采用了双线并行的结构，一条线讲述我，一个被称为陌生女孩的年轻女性，从14岁到成年后的成长历程；另一条线则讲述了我在未来将要面对的婚姻与生育生活，由她与丈夫生远的故事构成。两条线交织推进，描绘出在基因失衡、人造子宫普及的未来社会里，一位女性是怎样被看见、怎样被规训，又怎样固执地活下去的。接下来让我们翻开书，读到其中的节选。

闭上眼睛，想象自己怀抱着那个男孩，皮肤粉嫩，胎发浓密，与生远极其相似的单眼皮。他低头亲吻他，在他背后轻轻拍打，但男孩表现出与年龄极不相称的顽固，扭动身躯，踢动双腿，排出骚烘烘的液体。于是他想象出瀑布，想象其清冽与奔腾不息，让他的皮肤在震颤中麻木。反复洗过好几次手，他在黑暗中摸索着躺回床上。生远还是被吵醒了，迷迷糊糊翻过身，把柔软发顶凑向他颈窝。没事儿，去洗手间了，他说。他侧耳倾听，初春深夜无比寂静，所以不是声音的问题。他们早就收纳掉所有可能导致过敏的东西，包括一盆正在开花的郁金香，几只毛绒玩具，还有他们去土耳其旅游时带回来的装饰毯。房间变得很空荡，但也不是空荡的问题。某种微妙的不适始终搁在他心里，从他们去医院注册那天就开始了。生远穿着最正式的那套花呢西装，在走廊里来回踱步，轮番打量墙壁和地砖，像是在评估医院的建筑质量。而他独自坐在候诊室门口，听护士依次喊出候诊人的名字。

林生远来了吗？指挥他们走进走廊拐角的评估室。在之前的家庭会议上，他们已经把这事儿讨论得很清楚，如今只是正式确认。要不要孩子？生远选择了要。男孩还是女孩？生远选择了前者。与十几年前相比，如今的技术更为成熟，甚至不需要全身麻醉。医生用五分钟安置好那枚胚胎，又用了十五分钟叮嘱注意事宜。刚走出医院，陪孕护工们就蜂拥上来，竭力推销自己，念叨着分娩时的时长与时机，胎儿的体重与智力。他们费了相当大的力气才挤出重围，四肢酸麻，头脑发昏。生远的父亲会过来陪孕，这也是之前就决定好的，但还有很多事情需要他们自己处理，比如控制饮食、调节激素、体检、泡奶粉、检查课文背诵、开家长会。他说，以后谁开家长会呢？我讨厌老师。生远已经在洗漱了，回答里填满柔软泡沫。讨厌什么？他的舌头跳动了一下，但他摇了摇头，装作这场对话并没有发生过。

最初两个月完全称不上挑战，他和生远都照常工作。又过了一个月，妊娠反应强烈起来，不能吃任何油炸食物，那味道让人恶心。生远显得比平时更焦虑，甚至请了长假。陆续有年轻同事到家里做客，拎来五花八门的保健品，围观孕期瑜伽垫和进口胎教仪，还轮流站上那台精确到克的体脂秤，像观众在检验魔术道具，带着足够多的期待与一点点的不信任，乱纷纷地说：多运动才能避免长妊娠纹，护肤油也要记得抹，生孩子疼不疼呀？据说现在不疼了，之前医疗技术差的时候简直要命，孩子就是拿命换来的，目前还顺利吧？恭喜你们呀。你还好吗？看到生远的表情时，他总想这么问。只要生远透露出那么一点点后悔的意思，他们就会终止妊娠，重新回到平静幸福的二人世界。这已经足够了，他从没奢求过更多的东西，他从没真正问出口。初夏尤其干燥，连续几周都没下雨，他起了皮疹，水红斑点在手臂上延展蜿蜒。急诊医生递给他两只透明塑料瓶，黑色药粒颗颗饱满，如史书里记载的仙丹。从没听说过这种药吧？外行人都没听说过。医生近乎怜爱地看着药瓶，学医的才知道他有多了不起，如果能早发明十年，整个社会都要变天了。但他没有，人造子宫先被发明了出来。他把吃剩的药粒收纳进床头柜，摆在叶酸和几瓶人造激素之间。那些时日，柜子里储备的药物品类丰盛，各有专攻，能够缓解孕吐、治疗失眠、强健腰椎、消解关节疼痛。他想象过怀孕途中的种种困难，但是他完全无法明白其中最困难的部分。每时每刻都感觉身体内有东西在膨胀，感觉自己变成一只杯子、一只口袋、一种为容纳而存在的造物。出去散步时，他和生远总会避开人群，不希望自己的狼狈被看见。结婚前，他们就讨论过家庭的形式，一致同意生孩子，也一致同意要等到更合适的时机。生远相信现在就很合适，他暗怀疑虑，生远肯定察觉到了他的疑虑，于是在第二次产检之前

整整五天他们不再说话，沉默着搅拌营养粉，沉默着洗漱，沉默着躺在床上。这种沉默就像一节绳子的两端，一端握在生远手里，一端握在他手里，只要他们都不放手，就永远绷住。早上醒来的时候，生远已经在和父亲吃早餐了，他们面对面坐着，动作里有着无坚不摧的默契。桌上摆着烤面包和煎蛋，能闻着焦糖的苦香。他说，别太勉强了，你不是讨厌吃早餐吗？生远父亲说，他昨晚没睡好，没睡好的时候容易饿。生远点点头，微笑着，这是爸最拿手的早餐，你也尝尝。绳子悄无声息地断掉了，肯定有人和生远谈过，帮他分析情况，排解忧虑。而生远不再是三十多岁的成年男子，重新变回了某人的儿子。他说不清是什么让他感到了嫉妒，早餐，他父亲的话，还是生远的微笑。五年前，他们在城北办了场简单的花园婚礼，只邀请了近亲密友。交换戒指时，生远说他是世界上最了解自己的人。富有婚姻经验的人会觉得这种话只能听听而已，但是他那年25岁，刚刚陷入爱河，什么都愿意相信。他退回卧室，在房间拐角站了一小会儿，第二天凌晨5点就走进了厨房。接下来几周，他每天早起叮叮当当地摆弄厨具，帮生远以及生远的父亲准备早餐。直到生远的父亲说家里有点其他事情要忙，不得不提前离开城北，直到这里重新属于他和生远两个人。但生远还是经常和家族里的人打电话，聊3个小时以上。他问过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问过生远什么时候才能真正长大，从原生家庭里面走出来。什么叫走出来？生远问，语气真诚，近乎困惑。家族不是脚下的路，而是脚上的鞋，是要跟着我们一起走的。家族救了我的命。他知道那件事。生远在13岁那年，因为车祸而肝脏破裂，是某位堂哥捐献出了自己的肝。生活在这样规模庞大而井井有条的家族里，所有人都会有种错觉，以为自己是不死的，能用一双又一双的眼睛看这个世界。而且他们每月能从家族里领到不小的一笔生育补贴，足够两个人都请假在家专心于生育。他抿紧嘴唇，感到绵密的刺痛，像是自己正在被慢慢的缝住，被固定在某张宽广柔软的白布上面。伤口流血，头痛眩晕，动弹不得，即将昏迷又即将苏醒。好，刚才我们一起读到的是《陌生的女孩》其中的节选，我们读到的是其中未来的这条线。和很多设定先行的硬科幻不同，陌生的女孩几乎看不到炫技式的技术说明。人造子宫、基因筛选、人工智能诊断，这些技术都安静地藏在背景里，像墙上的挂钟一样自然。真正占据前景的是这位女性的身体，她的决意，她和家族之间那种既恨又爱，既渴望逃离又无法割舍的关系。本篇作者修星宇曾经说过，他希望写出的是那种既熟悉又陌生的感受。熟悉是因为这些关于身份、关于身体、关于家庭的故事，我们每一个家庭或多或少都有过。陌生是因为它被放置在一个人造子宫，基因可以被改写，人可以选择要不要长得像父母的未来里，那种感觉。

既超前又真切。好，在节目的下半段，让我们继续翻开这本小说集《陌生的女孩》，稍后见。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人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今天我们一起翻开的是被很多读者形容为披上科幻外衣的书，由顾氏主编的女性科幻短篇小说集《陌生的女孩》。我们会在这本书里认识九位当代中国女性科幻作家。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走进了修心语笔下那个陌生女孩的成长现场。一本好书就是一扇窗，推门进去，也许我们看到的不是风景，而是自己。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走进这本科幻小说集《陌生的女孩》的世界。

陌生的女孩由故事主编集结了王晨晨、修星宇、皱温等九位当代女性科幻作家的代表作品，呈现出了中国女性科幻写作的多元面貌与前沿探索。书中故事围绕生育伦理、意识上传、生态异化与身体技术等议题展开，细腻而锐利地描绘了女性在未来语境中不断重构自我经验的过程。从与妻书、陌生的女孩对生育制度与性别身份的深刻反思，到火星基地整整齐齐偷走人生的少女对记忆、意识与我之边界的哲学叩问，再到海鲜饭店半篇半调乘以二中的科技、生态与身体交织所引发的异化图景，这些作品以冷峻的思辨与深情的想象重新诠释了人的定义，也拓展了科幻叙事的情感维度与伦理深度。

陌生的女孩这本科幻小说集主编是顾氏，书中也收录了她自己的作品《魔镜算法》。作者顾氏是城市规划师出身，她的科幻常常不是关于遥远的星海，而是关于我们脚下的这座城市。魔镜算法就是这样的一篇极具都市质感的小说。故事发生在当代的北京，一栋30多层住了300多户的塔楼里。主人公司楚楚是一位研究老龄化问题的科研人员，34岁，单身，离异闺蜜郑磊是她最亲近的人。有一天，她在朋友的推荐下下载了一款名为魔镜的 APP， 只要启动它，凝视另一个人稍久一些，对方的微表情和肢体语言就会被打上标签，冷漠、怀疑、回忆、否定、原谅、讥讽，像一个情绪翻译机，把那个人脸上一闪而过的细微变化直接翻译成文字。从这一天开始，司楚楚的生活被彻底改写。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故事的这篇《魔镜算法》，走进他的科幻世界。

在一栋有300多户居民的塔楼里，如果只需要内大爷3个字就能定位出一个人，那他一定非同寻常。我最初注意到内大爷是在他中风之后，一个精瘦的老人摊着半边脸，吊着一只手，在楼门口一脚深一脚浅地挪，没有拐棍儿，也无人帮忙。因为他挪得太慢，所以喜欢卡点去上班的我必须毫不犹豫地从他身边超过去，后来连抱歉让一下都懒得说了。有时候在回家路上也会看到他在小区外的立交桥洞里坐在石墩上抽烟，还有几次见他在楼外狭窄的路上慢慢走，背后堵着好几辆车，他却不肯到停车位的缝隙里避一避，倒是没人按喇叭催，大约是怕他摔跤。闺蜜郑磊来我家做客那次就被他堵住了，比预计晚了10分钟才停好车。那大爷怎么一个人出门呀？还买菜呢，拎了2颗大葱。郑磊一面抱怨一面比划着葱的长度，我才注意到他仿佛从未和家人一起出现过。这么说来，那大爷会离开小区在立交桥洞里出现，大约是为了去马路对面的便宜菜摊儿。哦，还真是，每次都只看见他一个人。郑磊皱了皱鼻子，都偏瘫了还自己住，太可怕了。怎么开始后悔没争小迪？在郑磊分居打官司的一年里，我颇当了几次垃圾桶，让他倾倒离婚的种种痛苦，儿子是他最舍不得的。他笑了，那我还是要眼前的痛快。郑磊读研究生的时候来我们单位实习，我是他的项目负责人，带他去西藏出差，都快走到林芝才知道他怀孕了，把我吓得够呛，赶紧把他打包送回北京。当时他才24岁，这么早结婚的小姑娘在我们周围非常罕见。第二年他顺利生子，入职去了另外一个部门，我们倒成了朋友，平时常一起约着午饭。谁想孩子不到3岁他又开始闹着离婚。结婚早唯一的好处就是买房早呀，这5年涨的差价1平方米顶我小半年的工资呢。房子是2家一起买的，各出了1半的钱，分手的时候孩子和房子归男方，郑磊拿钱走人。我那天在公寓电梯里碰到他的时候还吓了一跳，他说看着我们楼里一套潮汐的2室1厅，先付了定金，想着拿到离婚证就尽快办过户，又问我离婚协议的写法。我当时哭笑不得，我又没结过婚，你问我这个我怎么会知道呀。然后他却把每一版离婚协议都发给我，像是实习的时候改方案一样，请我帮他订正。我本来不想管，但因为他的前夫是我前同事，所以思来想去终究不愿放弃一手八卦，拒绝得不太坚定，默默接收了那些文档。看他每一次退让与每一次挑衅，偶尔也提1-2条建议。这任务带来的另一个结果，就是让我忽然对婚姻以及婚姻法有了许多的心得，竟愈发警惕当时的男友霍霍。偶尔霍霍提起结婚的事情，我都会拐弯抹角举郑磊的例子。最后我们分手之前他也没绷住，感叹说你就是被郑磊带坏了。我没告诉郑磊这句话，也没必要，他遇上那大爷的日子刚办好过户手续，又高兴又疲惫。高兴的是终于迈入人生新阶段，疲惫的是再度背上近200万的贷款，每个月还19000，再加上孩子的抚养费，搞不好我还得啃老。他这么叹息，我不置可否。多接几个项目，努力工作吧。努力工作又有什么用？他塌着肩。你看咱们楼里那大爷，住着北京8位数的房子，还不是破衣烂衫、孤苦伶仃，
就他刚刚走路那速度，出小区去对面店里买个馒头，来回得一个半小时吧。我笑，那要不你赶紧回头是岸，和张迪复婚。他说，呸。不久，郑磊开始装修，更常来找我玩，见我还在用手机，就给我推荐世玉。他总是扁着嗓子叫我楚楚姐，仿佛这三个字很可爱。你怎么还用手机扫码呀？我来买单吧。说着眨了两下眼，搞定。我之前看到过很多次世玉的广告，这东西上市两年，说白了就是一个微缩到隐形眼镜里的手机，概念和十几年前的谷歌眼镜差不多，都是在用 AR 的技术。但一来我不喜欢隐形眼镜，二来也没觉得手机有多么难用，所以一直懒得跟风入手。直到身为前辈的我，不停地被身负巨债的郑磊抢着买单，才忽然有了种要被后浪拍死在沙滩上的不安。于是下一次他喊我一起去买奶茶的时候，我终于更快速地看准了付款二维码。咦，他的表情说不上是吃了一惊还是松了一口气。楚楚姐，你终于换世玉了。嗯，我淡然道。怎么说，虽然开始用世玉的原因是为了抢着买单这种奇特的理由，但它确实让人有了一种大开眼界的感觉。具有瞳孔追踪功能的 AR 隐形眼镜比手机要方便很多，眨眨眼睛就可以搞定一切。尤其是当我发现世玉在安全性上考虑得很周到时，更对这个产品多了几分信任。比如在行走或者是开车的时候，世玉里的所有页面和对话框都会自动设置为很高的透明度，以及当我想要给对方拍照时，必须要获得对方的授权。这拍照要授权的原因，我一开始还没想明白，直到郑磊有一次跟我吐槽。我跟你说，张迪变态到什么程度，他之前用世玉偷拍我的裸照，结果呢，我就没给他在非公共空间拍照的授权，所以他拍出来的照片里，我的脸和身体是自动打了马赛克的。说完了又骂了一句，死变态。我感到十分的震惊。这就是你们分开的原因？郑磊说，不是，那会儿我们还没闹僵呢。顿了顿又补充说，是我下了一个 APP 叫魔镜，可以分析别人的微表情。然后他揉了揉鼻子，然后我发现张迪每次跟我说话，不管嘴上说着什么宝宝亲爱的，脸上的表情就三种，冷漠烦躁否定。你之前没感觉出来？我跟你说，我这个人共情能力特别差，完全不会察言观色，别人说什么我就信什么。但是我休完产假开始工作那年，年终考评拿了个 C， 要是第二年还这么差，就要被辞退了。我当时自己感觉还挺好的呢，觉得领导肯带我，同事也夸我，活也不太累。结果呢，全部门倒数第一，我可受伤了，在网上搜了半天，最后下载了一个魔镜。有用？他说，反正我今年是优秀员工。我觉得挺有意思。那魔镜怎么分析我看你的表情？我不告诉你。听他这么说，我也很好奇，就也下载了一个。魔镜的使用方法非常的简单，启动软件之后，只要我凝视一个人久一些，这个软件就会把对方的微表情和肢体语言代表的含义标识出来。除了常见的喜怒哀乐，还会有一些隐身判断，比如冷漠、怀疑、回忆、掩饰和否定。如果我赋予这个 APP 录影的授权，人工智能还可以根据对方5到10秒内的表情进行连续分析，得出诸如喜极而泣和原谅这样的结论。有一天，郑磊问我魔镜是不是很有趣时，我迟疑了一下，他先叫起来，你不喜欢？
信息太杂乱了。我舒展开微微蹙起的眉头，有些时候反而会让人失去判断力。我想起前两天的一幕，评审专家温和地说我的项目研究成果还不错，却只给了原则通过。这两个原则二字落在评审表上，通过就立刻显得勉强了，等到下次终审的时候，指不定还要出什么差错。他在听我汇报时，微表情先后表达了同意和拒绝，可见不是技术层面的问题，而是另有原因。如果是平时，迟钝的我可能会继续辩解，而在魔镜明确告诉我对方的态度之后，我忽然感到非常厌倦，而很多时候恰

我终于理解了魔镜这个名字的含义。既然我能看到他，就能从他的反应里看到我自己。人想从镜子里看到的，从来都只有自己。于是我又开始研究魔镜的收费产品，内容非常丰富，近乎复杂，便宜的分析报告几十元，贵的课包甚至要上万元。我先看向优先推荐的辅助分析，首次购买竟然打一折。通过授权魔镜调用我之前录制的影像，只对我自己可见，它可以帮我分析特定对象的想法。我选了让我烦恼不已的那位专家组组长，随后生成的报告显示，对方起初对项目组在老龄化课题中的研究方向十分感兴趣，但后期却对我们提出的结论不以为然，尤其是这段。即便我们从现在开始大规模投入养老服务机器人研发，前景仍是悲观的。能够吸引企业投入资金的机器人，其售价必然会把大多数普通人排除在外。到本世纪下半叶，数以亿计的老人将会面临无人照料的困境，我们很有可能会面临一次史无前例的人道主义灾难。他听我说完这段话，没有给出评价，只是挑起一边眉毛，有讥讽的意思。魔镜分析报告的结果显示，对方认为我没有解决问题，这确实是一个有效的信息。我又去问了一位少有联系的师弟，他3年前辞职，正在这位专家门下读博士。对方接通了视频电话，并且说他的导师回去主动提起了那个研究。杜先生说，师姐的成果做得很好呀，我都要了一份来学习。市域里的他选择了书房场景，笑眯眯地对我说。我忙陪他寒暄了几个回合，直到感觉终于可以问出真正的问题。那杜先生有没有说我们哪里做得不够呢？他笑得更深了。师姐，其实30年后老龄化问题没法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凡接触这个课题的都是知道的。可你把它说出来做什么呢？杜先生那天就多跟我们说了一句，他觉得咱们做研究能解决多少问题就解决多少问题。要我看，剩下的那些没人管的老人，你就别在研究报告里提他们了。把多余的段落删除之后，成果终于顺利通过中期的审查。经此一役，我对魔镜的分析有了一些信心，给他付一些钱得到更专业的服务似乎也是合理的。于是我又购买了辅助分析的升级版魔镜私教，他会通过别人对待我的态度来建立起我的模型，并根据我经常使用的语言给出我应该说什么话以及这些话会导致什么结果的建议。在完成了一份较长的心理测试之后，他希望我确定自己的目标，在同事面前更友善，在领导面前更驯服，在甲方面前更专业，在其他同行面前更具攻击性。这就是他需要帮我塑造的新的我。这个套餐里甚至还有10节1v1表情私教，让我对着镜子训练如何控制自己的眼角和眉梢，让我的目光更真诚，让我的厌烦更不易被人察觉。而这只是我在工作场景中的角色，同样在家人和朋友面前，魔镜也会给我建议。只不过在这些场景里，我没有设定特别明确的目标。和霍霍分手快半年，他才叫了辆小货车来把他的东西搬走。提前一天他来我家里打包，说不可能指望我。我当时开着魔镜，但人工智能显然对前男友这个对象和家这个场景都不甚熟悉，给了我3个回答的选项：友善，注意要真诚，

你早说呀，我肯定帮你收拾呀。敌意可能导致争吵，你赶紧走吧，这么多废话干嘛？平和，那当然了，是挺好玩的。有一天我和郑磊吃饭的时候提起和霍霍这次见面，他很感兴趣问，那你选的哪项呀？我没回答他，光顾着思考那几个选项了，感觉跟把人生变成了 RPG 游戏一样，可惜没办法穷尽每一个选项。我说，把人生所有的结果都玩一遍，说不定在人工智能那边已经算出来你的各种结局了。他哈哈一笑，不过魔镜确实挺厉害的，我前两天刚认识一男的。看他眼角的得意，肯定不只是认识了。我盯着他，怎么回事？快说。他又不肯告诉我了，等有谱了再跟你说吧，现在还瞎胡闹呢。顿了顿又说，有时候觉得这东西厉害得可怕，还不知道别人怎么分析我呢。

好，刚才我们一起读到的是《陌生的女孩》中收录的主编故事的这一篇《魔镜算法》。在这一篇章里，召见了一位34岁的都市女白领，在 AI 微表情识别软件的帮助下，慢慢看清世界，也慢慢看清自己的故事。其实科幻并不只是关于飞船、关于外星、关于时间旅行的想象，科幻更是一种反向思考的方法，把今天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挪到一个略微不同的未来里，看看它会变成什么样子。好，以上就是本期和各位一起分享的这本科幻小说集《陌生的女孩》。这本书也许是一个问题，在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我们究竟愿意为确定付出多少的代价？它也许是一个提醒，在所有的算法之前，先学会相信自己的身体。它也许是一个画面，认认真真地告诉自己一段坚定的话。好，感谢你收听本期的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下期再会吧。

0: 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

0: 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1: 午间最轻松的时光，好音乐，补充心情能量，音乐为。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午间最轻松的时光，好音乐补充心情能量，音乐维他命。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城。

0: 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3: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3: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3: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3: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3: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4: 炎炎夏日，暑期已至，是准备抱着西瓜吹空调，还是打算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文化旅行？如果您还没有拿定主意，我给您一个小建议，去博物馆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寻声打卡全国博物馆镇馆之宝，听文化故事。也给那些准备暑期打卡博物馆的大朋友小朋友做个小小的科普，咱们除了要去了解各大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也讲讲那些文物背后的爱恨情仇、悲欢离合。等您真的站在展柜前，隔着千年光阴与那件文物对视时，看到的就不再是一件冷冰冰的东西，而是一个有温度的老朋友。好，今天我们要开启的是无数文博爱好者心中的圣地——陕西历史博物馆。说起陕西历史博物馆，它可不是一般的博物馆，它是咱们新中国改革开放后建成的第一座大型现代化国家级博物馆，在咱们中国博物馆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设计出自著名建筑大师、中国工程院院士张景秋之手，那中央殿堂、四隅重楼的新唐风建筑群本身就是一件艺术品。陕西历史博物馆为什么这么火？为什么被称为最难约的博物馆之一？原因就三个字，东西好。它因馆藏文物等级高、种类多、价值大、序列完整，而被誉为古都明珠、华夏宝库。馆藏170余万件藏品，时间跨度长达100多万年，其中一级文物762件，国宝级文物18件，还有2件被列入中国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这是什么概念呢？您在全国大多数博物馆能看到一件国宝级文物，就算没有白来。而在陕博，国宝级文物有18件等着您，这还只是国宝级的统计口径，那些精美绝伦、各具特色的珍贵文物更是数不胜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认陕博是世界一流博物馆，所以陕博一票难求是有道理的。陕博的馆藏以瑰丽典雅的商周青铜器、千姿百态的历代陶俑、独树一帜的唐墓壁画和璀璨夺目的唐代金银器最为观众青睐。今天我们就挑选几件最有故事的镇馆之宝，带大家先睹为快。现在 让我们在正式开启这段奇妙旅程之前，先来聆听一首与陕西与盛唐气象息息相关的诗歌，感受一下那个时代的风韵。
5: 一夜日历，一缕书香，欢迎打开我的文艺日历，循着诗词的韵律解锁中华美学，让古典诗意融入三餐四季，让文化之美伴你

杜甫的这首《忆昔二首·其二》，追忆的是唐玄宗开元年间那个令后人无限神往的盛世。那时的唐朝国力强盛，万邦来朝，百姓生活富足安定。我们今天要讲述的几件文物恰好就诞生于这个辉煌的时代，或者与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历经千年，从泥土中重新现世，用自己的方式向我们诉说着那段黄金岁月的繁华与落寂，也串起了一个个让人唏嘘的故事。我们的穿越之旅要从一个震惊世界的发现开始，何家村窖藏。1970年10月，古都西安何家村，陕西省一处基建工地正在挖地基。谁也没想到，工人们的铁锹在距离地面仅仅0.8米深的地方，突然碰到了硬物。扒开浮土，一个高约65厘米、腹部直径60厘米的大陶瓮赫然出现在人们眼前。现场的人都围了过来。当瓮口被小心翼翼地打开的一刹那，所有人都惊呆了。里面没有泥土，没有碎石，而是落得整整齐齐的银盘、银碗。再往下翻，金盆、玉带、银盒，还有一件后来被定为国宝的鎏金鹦鹉纹提梁银冠，琳琅满目，就像打开了一个盛唐时期的百宝箱。更神奇的是，当考古人员打开那个银罐的盖子，里面竟然还盛着半罐水，水上浮着一张极薄的金箔，金箔上面井然有序地站立着12条赤金走龙，每一个只有指节大小，但胡须鳞片清晰可见，栩栩如生，旁边还散落着红、蓝、绿等各色宝石。紧接着，在离第一个陶瓮不远处，考古人员又探出了第二个同样装满宝物的陶瓮，两瓮一罐，总共收纳了1000余件珍贵的文物。这1000多件宝贝有多宝贵呢？咱们简单算笔账，这里面有纯金器物，重量算下来约298唐大两；纯银器物约3700唐大两。光金银本身的价值加上玉带等，折合当时唐朝的铜钱约有3830万钱。天宝年间一斗米才卖13文钱，毫不夸张地说，这批宝物的价值足以买下当时长安城的半个方。所以学术界公认，这是20世纪中国唐代考古最为重要的发现之一。好了，问题来了，金山银海摆在这儿，是谁埋的？为什么这么值钱的东西主人却再也没有回来取走？这就成了困扰学界多年的何家村遗宝之谜。根据考古钻探，何家村这个地方在唐朝时位于长安城新化坊的范围内，这新化坊可是当时名副其实的黄金地段。往北过了2个方就是皇城，往西北隔1个方就是当时全球最大的贸易市场西市。住在这里的非富即贵，都是皇家贵气和高官显宦。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们根据文献找出了2位最有可能的宝藏主人。第一位嫌疑人是唐朝的租庸使刘震。租庸使是唐代中央专门设置的征收租庸调的高级官员，掌管国家赋税的征收与调度，可以说是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史料记载，唐德宗建中4年，长安发生了泾原兵变，皇帝仓皇出逃，当时负责府库的刘震让人押运着金银罗锦等价值50000数的财物出城，结果自己却没能走成，被叛军抓住。后来兵变平息后，他因为不忠于国而被处斩，时间、地点、职位
刘震似乎都非常吻合，但疑点也随之而来。这批文物的包装非常考究，是大件套小件，层层叠叠的精心收纳好的，像是事先有计划有条不紊的转移，而不是兵临城下时的慌乱掩埋。此外，仅仅一个租庸使的身份能拥有数量如此之多，工艺如此精美，甚至带有明显皇家御用之物的珍宝吗？于是第二位嫌疑人出场了，兵王李守礼。李守礼这个名字大家可能陌生，但他的爷爷是唐高宗李治，他的父亲是唐高宗李治与武则天的次子，被逼自杀的章怀太子李贤，而李治的父亲正是大名鼎鼎的唐太宗李世民。李守礼虽然身份显赫，是正牌的皇亲国戚，但史料记载，此人生活放纵，性情暴戾，经济状况似乎并不算好，那他哪来这么多宝贝呢？而且同为皇室后裔，他能否拥有如此之多的御用之物也是个大大的问号。还有学者提出，这批宝物中的大量金银器工艺精湛，带有进字标志，与唐代皇家金银器作坊院有关，其主人或许是管理皇家器物制造与进奉的机构中尚署，甚至那些赤金走龙和炼丹用的药物又指向了唐代皇室痴迷的道教修仙活动。比如出土的金银器中有大量丹砂、石英等药物，还有刻有上上金等字样的金箔，这些都与唐代贵族阶层中流行的炼丹术密切相关。然而直到今天，何家村遗宝的主人究竟是谁，依然没有一个定论。也许这批珍宝的秘密早已随着那场千年前的兵荒马乱，或者那位豪门贵族的骤然离世，而永远地埋藏在了历史深处。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去欣赏它的美，感受那个盛世的气度。这批文物中有多件被列入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而我们接下来要提到的镶金兽首玛瑙杯，同样是禁止出境的绝世孤品。

镶金兽首玛瑙杯，哪怕放在今天也算得上是顶级奢侈品。它通体由一块极为罕见的绛红地缠橙黄加乳白色稿带的蚕丝玛瑙雕刻而成，色彩层次分明，光润鲜嫩。工匠们巧妙地利用了玉料的天然色泽进行俏色雕刻，将深色部分雕成了兽首，而将浅色部分雕成了杯身。最让人拍案叫绝的是，兽嘴的部位是整个玉料颜色最灰暗的地方，工匠竟然用一块纯金打造了一个小帽盖镶嵌在兽嘴上，不仅巧妙地弥补了瑕疵，还起到了画龙点睛的装饰作用。取下金盖，酒就能从兽嘴中流出，设计极为精巧。但是这个杯子最吸引人的是它独特的身世，熟悉历史的朋友可能看出来了，这种前端是兽首，后端是杯身的造型并非中原的传统样式，它其实是一种源自中亚甚至更遥远的希腊化世界的莱通。在希腊语中，莱通的意思就是流出，它是一种古老的饮酒器，常用于祭祀或宴会场合。人们相信用这种角杯饮酒可以防止被毒死，或者能够带来好运。类似的器物在西亚、中亚的古代遗址中常有发现，但在中国出土的完整玛瑙莱通仅此一件，绝世孤品。那么这件洋玩意儿是怎么跑到大唐长安来的呢？《旧唐书》里或许藏着线索。书中记载，开元十六年，中亚的康国就曾经向唐玄宗进献过一只兽首玛瑙杯。康国位于今天的乌兹别克。

斯坦一带，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国家。会不会就是这一支呢？很有可能。即便不是同一件，它也一定是作为丝绸之路上的贡品、商品，或者是文化交流的使者，跨越千山万水，最终来到了大唐天子的脚下。我们可以想象一下，1000多年前，在长安城盛大的宫廷宴会上，唐玄宗也许就用过这样一只流光溢彩的玛瑙杯，接见来自西域的使臣。杯中盛着芳香的美酒，映照着狐玄舞女飞速旋转的身影。这件小小的酒杯见证了开元盛世的辉煌，也见证了古老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融。它不只是一件贵重的器物，更是那个开放包容、自信豪迈时代精神的物质化身。

0: 生活美学，
1: 通透的处世哲学，
0: 幽默的传统心结，
1: 厚重的经典底蕴，
0: 文化有故事，
1: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0: 让传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们寻声带朋友们打卡陕西博物馆，聆听那些镇馆之宝背后的传奇故事。如果说何家村的珍宝充满了豪门疑云，那么接下来这件国宝的故事则充满了传奇和诚实的色彩，它的名字叫皇后之玺。1968年9月的一个下午，阳光和现在任何一个夏天午后没什么不同。在陕西咸阳韩家湾，一个叫孔忠良的13岁小学生正走在放学回家的路上。在经过一条小水渠时，他突然发现水边的泥土里有个东西在闪闪发光。好奇的少年跑过去，扒开泥土，捡起了一块白色的小石头。这石头不大，也就边长 2.8 厘米，高2厘米的样子，上面还刻着一些看不懂的字，摸起来温润细腻。小忠良觉得好玩，就把它带回了家。他的哥哥见了，想试试能不能把上面的字磨掉，刻上自己的名字。结果这石头硬得惊人，根本刻不动。又过了些天，孔忠良的父亲孔祥发看到了这块石头。他虽然是个农民，但比孩子们有见识，一看这玉质和刻工，心里就咯噔了一下。他觉得这很可能不是寻常之物，说不定是件文物。于是父子俩决定把它送到当时西安的陕西省博物馆。当博物馆的专家看到这枚小石头时，激动之情可想而知。经过权威鉴定，这块石头是新疆和田出产的极品羊脂白玉，玉质之精美，世所罕见。而更让专家们震惊的是，上面雕刻的动物是吃虎，一种传说中与龙有关的神兽，在古代是权力和威严的象征。玺面上阴刻的四个篆字赫然是皇后之玺，这还得了？专家们立刻查阅典籍，汉宫旧仪中明确记载，皇后玉玺文与帝同，皇后之玺经吃虎钮，意思就是皇后的玉玺规制与皇帝相同。硬钮要用黄金打造的吃虎，而孔忠良捡到的这枚玉玺，无论是质地、形制、钮饰还是印纹，都与文献完全吻合。更关键的是，他发现的地点韩家湾郎家沟，距离汉高祖刘邦和皇后吕雉合葬的长陵只有大约1公里。因此专家们断定，这枚玉玺的主人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临朝称制的女性，汉高祖刘邦的皇后吕雉。那一刻，一个小学生的诚实和责任心，让一件深埋地下2000多年的国宝重见天日。

日，从吕后的手中到西汉末年便殿被毁后的遗失，从被雨水冲刷到狼家沟被泥沙掩埋，再到1968年那个普通的下午被一个13岁的少年偶然拾起，随后又无私地交给国家，2000年光阴流转，皇后的权力信物最终成了一座博物馆的面孔，成了向我们讲述历史的无言之书。我们为什么要走进博物馆呢？不就是为了在这些真真切切的老物件面前，让课本上的文字变得鲜活起来吗？当你在展柜前隔着玻璃与一件千年前的文物对视时，那不是一次简单的观看，而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你可以去想象，是谁曾把它捧在手心，它见证过怎样的悲欢离合，又是经历了怎样的风雨，才辗转来到你的面前。所以这个暑期，别再只宅在家里了，不妨约上3-5好友，或者和家人一起去预约一下这座最难约的陕西历史博物馆，或者你所在城市的博物馆，去亲眼看看那些国宝，去感受一下历史的厚重与温度。当然，也希望大家在参观时能像当年的孔中良一样，爱护这些全人类共同的财富，做一个文明的观展人。我们今天的节目希望能成为您打卡博物馆前的一份小攻略，或者激发起您对历史的一点点好奇心。最后给大家整理几条打卡陕博的实用提示。预约方面，陕博本馆实行实名制预约，基本陈列免费参观，官方唯一预约渠道是陕西历史博物馆微信公众号，提前5天放票，每天17点准时开抢。建议大家提前填好参观人信息，到点儿直接开抢，毕竟每天就14000张票。特别要提醒的是，闪光灯对文物有不可逆的损伤，拍照时请一定关闭。1.4米以下或6岁以下儿童无需预约，由预约成人携带入馆，一名成人最多带2名儿童。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将继续带您打卡下一座博物馆，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0: 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2: 去博物馆这件事，有时候挺像开盲盒的。你也不知道眼前这个灰扑扑的罐子是当年谁家的饭碗，还是差点改变历史的证物。河南博物院尤其如此，9000年的古笛，春秋的施蜡法铜镜，武则天求长生的金简，这些东西摆在那儿，标签上也就三五行字，但标签背后的故事却鲜为人知。欢迎回到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接下来咱们就走进华夏文明的心脏地带，河南博物院。河南地处中原，居天下之中，从夏商周到北宋，先后有20多个王朝建都或迁都于此。毫不夸张地说，一部河南史，半部华夏史。河南博物院简称豫博，创建于1927年，是我国成立最早的博物馆之一，如今馆藏文物17万余套，尤以史前文物商周青铜器、历代陶瓷器最具特色，其中国家一级文物数量在省级博物馆中位居前列。为什么豫博值得专门打卡呢？因为这里出土的文物很多都是最早第一改写历史的，比如九大镇院之宝、贾湖古笛、联合方壶、富豪萧尊、云纹铜镜、杜岭方鼎、玉柄铁剑、四神云气图、五兆金简、汝窑天蓝釉刻花鹅颈瓶，每一件拿出来都足以撑起一座博物馆的门面。我们就先挑选其中3件有故事的镇馆之宝，带大家先听为快。走进河南博物院新馆的基本陈列，泱泱华夏，泽中建都。在第一展厅的醒目位置，您会看到一只通体棕褐色的古馆，它长约23.6厘米，比成人的手掌略长，上面钻有7个圆形阴孔，排列均匀，通体打磨光滑。这就是被列为九大镇院之宝之首的贾湖古笛，而它的故事要从上世纪60年代说起。河南舞阳县北武渡镇贾湖村，村旁有个小湖，名叫贾湖。1961年，舞阳县文化馆文物专干朱志在贾湖村劳动时，发现地表下土层独特，意识到地下可能存在古遗址。1978年夏天，贾湖村的小学师生在户村堤下开荒种地，无意中发现了一些石铲、陶壶等器物，进一步印证了朱志的猜想。后来省考古专家组们专程考察，确认了贾湖遗址的性质为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存。贾湖村的师生当时不会想到，他们的这一举动引出了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大发现之一的贾湖遗址。从1983年到1987年，考古队在贾湖村进行了多次发掘。在1986年至1987年的连续发掘中，考古人员首次发现了惊艳于世的古笛，3只保存相对完好的7孔古笛。在墓葬中，考古人员发现了一具保存完好的尸骨，以及60多件随葬品，这在当时发掘的400多座墓葬中是最为丰富的。考古专家推测，墓主人可能是部落的巫师或酋长，也就是部落里最有地位、最有智慧的人。 而一只骨笛就静静躺在墓主人左大腿的一侧。当考古专家抹去泥渍，将这只骨笛握在手中时，所有人的第一反应都是这是一只笛子，但谁也不敢相信一只能吹的笛子怎么可能来自近万年前。要知道，在此之前，人们认为中国最早的乐器是西安半坡遗址出土的一音孔陶埙，距今约6000年。而贾湖遗址的骨笛把中国音乐史的源头向前推进了3000多年。它的年代到底有多久远？经碳十四测定，这些骨笛距今约9000至7500年。这一结果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10000年对普通人来说是一个抽象的数字。我们换个说法，当这只骨笛被埋入地下时，连文字都还没有诞生，人类的文明还处在黎明前的黑暗中，而贾湖的先民已经能够制作出具备七声音阶的乐器了。它是什么做的呢？动物学家鉴定确认，贾湖骨笛是用丹顶鹤的齿骨，也就是翅膀上那根中空的骨头制成的。丹顶鹤在中国古代被称为仙鹤，《诗经·鹤鸣》中写道：“鹤鸣于九高，声闻于野。”古人认为仙鹤是沟通天地阴阳两界的灵鸟，是凡人羽化升仙的坐骑。贾湖先民选择用鹤骨制笛，或许正是看中了他身上那份神秘与神圣。他能吹出什么声音呢？1987年7月，主持发掘贾湖遗址的考古专家带着骨笛前往北京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请古乐器专家帮忙鉴定。专家一看就断言必是一件乐器。为了验证，他们直奔中央民族乐团，请来笛子演奏家试吹。演奏家将骨管一端与嘴唇形成45度角，采用斜吹法轻轻吹奏，婉转清亮的音阶从这只9000年前的骨管中流淌而出，在场所有人都激动不已。更让专家震惊的是测音结果。中国传统音乐理论认为宫、商、角、徵、羽五声音阶是华夏音乐的根基，但贾湖骨笛的测音显示，早期的5孔和6孔管具备完备的4声音阶和5声音阶，中期的7孔骨管可以演奏出6声音阶或7声音阶，晚期的7孔、8孔骨笛已具备完整的7声音阶，还能吹出部分变化音。这一发现打破了先秦只有5声音阶的固有结论，证明9000年前的贾湖先民已经掌握了相当精密的音律计算。那么又一个问题来了，贾湖的先民们吹笛子做什么？这些骨笛仅仅是娱乐工具吗？随着研究深入，专家们认为贾湖骨笛更重要的功能是沟通人神。在远古时代，音乐是巫术和祭祀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墓主人作为部落的巫师或首领，很可能是用这支骨笛与祖先神灵对话的。骨笛在随葬品中常常两两成对摆放，也暗示着它在当时仪式中的特殊地位。说到这里，我们不禁想象9000年前的一个月夜，贾湖岸边那位巫师手持鹤骨制成的笛子临水而奏，清越的笛声在旷野中回荡，月光在水面上跳跃。他是在主持一场祈求丰收的祭祀，是在模仿某种鸟鸣来诱捕猎物，还是在思念一个再也见不到的人呢？我们不得而知。但当我们站在河南博物院的展柜前，望着那只穿越9000年时光的骨笛时，心中那个最朴素的问题始终挥之不去：9000年前的我们用什么倾诉思念？而今天的我们又在用什么传情达意？

如果说贾湖谷地代表的是华夏文明混沌初开时的灵性之光，那么接下来这件国宝则是青铜文明在落幕前最惊艳的一次绽放。它的名字叫连鹤方壶。这件文物有多大？河南博物院藏的这一件通高约117厘米，重达64.28公斤，相当于一个成年人的体重。这不是一个小摆件，而是一件巨大的盛酒器。想象一下春秋时期郑国宫廷的一场宴会，两位壮士合力才能将这只装满美酒的巨壶抬上宴席。壶身四面各装饰有一只回首张望的翼龙，底座两只卷尾兽张口吐舌，仿佛用尽全力承托着这尊庞然大物。它的整体风格浓重、庄严、雄伟、肃穆，令人望而生畏。但真正让它名垂千古的是壶顶的设计，双层镂空的莲瓣向四周舒展盛开，莲瓣中央一只仙鹤引颈玉鸣，展翅欲飞。这是整件器物上最灵动、最惊艳的部分。在一件让人心生敬畏的祭祀重器之上，一只鹤即将振翅腾空，而它出土的故事本身就充满戏剧性。1923年8月25日，河南新郑李家楼村，一位叫李瑞的地主在自家菜园里打井，几敲下去挖出了不少青铜器。李瑞喜出望外，以为发了笔横财，悄悄卖出了几件。事情很快传到了北洋陆军第14师师长靳云鄂耳朵里。靳云鄂是个有文化意识的军人，他立刻派人制止了私挖倒卖行为，将出土文物全部收缴保护起来，并组织了科学发掘。那一年正是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发轫之年，这次发现让年轻的中国考古学获得了一次宝贵的研究和传播契机。1927年，在冯玉祥将军的促成下，河南省博物馆在当时的省会开封正式成立，而郑公大墓出土的这批新郑遗器就成了博物馆的第一批镇馆之宝。那么连鹤方壶的主人是谁？考古学家确认，这是春秋时期郑国国君的大墓。郑国地处中原腹地，正好处在南北文化交汇的要冲，所以连鹤方壶呈现出的风格非常独特。壶身主体延续了西周青铜器的厚重与威严，是典型的中原晋文化，而壶顶那只灵动的仙鹤则带着南方的清秀与飘逸，分明是楚地文化的影子。两种截然不同的美学风格在一件器物上完美融合，这正是春秋战国时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真实写照。著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郭沫若在看过连鹤方壶后给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评价，他说壶顶这只鹤突破上古时代之鸿蒙，正踌躇满志，睥睨一切，践踏传统于其脚下，而欲做更高更远之飞翔。什么意思呢？郭沫若看得非常深刻，他说的既是那只即将飞起的仙鹤，更是整个春秋时代的精神气象。

州青铜器上，那些狰狞的饕餮，威严的夔龙，是神权和王权的象征，让人匍匐敬畏。但到了春秋时期，旧的礼制在崩溃，新的思想在萌芽。连鹤方湖上部那只舒展翅膀即将冲破桎梏的鹤，不正是那个时代孔子、老子、庄子、墨子等诸子百家纷纷登场，思想空前解放最生动的隐喻吗？因此郭沫若先生将其称为时代精神之象征，并最终为其定名为连鹤方湖。事实上，正宫大墓出土的连鹤方湖是一对儿，造型、纹饰、大小几乎完全一样。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叫立鹤方湖，河南博物院所藏的称连鹤方湖。抗战时期，为免遭侵略者掠夺，这对国宝曾辗转多地，历经磨难才得以保全。湖顶那只振翅欲飞的鹤，仿佛要冲破青铜时代的沉闷。当它真的飞起来的那一刻，一个旧的时代正在落幕，一个新的时代正在开启。2000多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在展柜前仰望它时，这只鹤仍然保持着踌躇满志的姿态，准备着那一次从未完成的腾飞。

0: 生活美学，
1: 通透的处世哲学，
0: 幽默的传统心结，
1: 厚重的经典底蕴，
0: 文化有故事，
1: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0: 让

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们正在用声音打卡河南博物院。在河南博物院的史前文物展厅中，还有一件造型极为独特的陶器，它不像甲壶骨笛那样能吹出动人的音乐，也不像连鹤方壶那般高大威严，它甚至有些朴素，但它的意义却关乎友谊、和平与承诺。它的名字叫彩陶双莲壶。它长什么样呢？两个橄榄形的红陶壶像并蒂莲花一样紧紧相连，壶身通体施红衣黑彩，纹饰古朴活泼，平行粗线如琴弦般舒展，竖斜短线若音符跳跃。更巧妙的是，两壶腹部相连处有一个椭圆形口相通，两壶内部是连通的，这就是双莲壶名字的由来。这件文物出土于1972年，地点是郑州大河村遗址。它的发现过程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当初考古人员把它挖出来时，因为形制太特殊，一度被误认为是两件各残缺一耳的彩陶壶。后来著名考古学家、北京大学教授严文明到大河村遗址指导发掘，才发现这两件陶壶几乎一模一样，纹饰如出一辙，连残损处的茶口都能严丝合缝，它们原本就是一体。那它是做什么用的呢？学界普遍认为，这不是普通的盛水或盛酒器，而是用于特殊场合的礼仪酒器。最有说服力的解释是，它用于部落结盟。想象一下这样的场景，数千年前黄河岸边，两个部落曾经因争夺水源或领地而剑拔弩张，但智慧的先民最终选择了一种更文明的方式，化干戈为玉帛。在隆重的结盟仪式上，两个部落的首领面对面坐下，共同举起这只双莲壶，壶中盛满美酒，两位首领各自对着一个壶口，透过那连通的孔洞共饮一壶之酒。同饮一壶酒，从此便是兄弟。这你中有我，

可能就是为了让后人永远记住那一次握手言和。从这件文物上，我们读到的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追求和和的民族，我们不崇尚无休止的争斗，我们相信化干戈为玉帛，彩陶双莲壶用最朴素的方式告诉我们，友谊与和平比任何一场战争的胜利都更值得被铭记。贾湖骨笛让我们听到了华夏先民的第一声文明回响，联合方壶让我们看见了一个时代落幕前最惊艳的绽放，河南博物院每一件文物都是一扇窗，推开它，你能看到一个时代的呼吸与心跳。这个暑期就请走出家门，去预约一下河南博物院吧。带着我们今天听到的故事，站在那些文物面前，和那些从历史深处走来的老朋友打个招呼。河南博物院实行实名制免费预约，官方预约渠道是河南博物院微信公众号，提前五天放票，节假日和周末比较抢手，建议提前规划。好了，今天的文化有故事就到这里。

0: 以上音频来自云听客户端，感谢收听。
1: 中树博学立新，笃行致远为志。蚌埠工商学院、原安徽财经大学商学院，不只是书香浸润的课堂，更是梦想扬帆的港口。我们愿做你追梦路上的同行者，伴你乘风破浪。金秋九月，涂山脚下，等你而来。电话0552256580256796。QQ 群97692072，97692642，校址蚌埠市与会区东海大道7100号。

0: 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悠闲午后，
4: 悠闲午后，柠檬红茶搭配动人旋律，
3: 就在音乐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2: 悠闲午后，
0: 悠闲午后，柠檬红茶搭配动人旋律，
2: 就在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看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忙。
4: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0: 在这里，听见信任。
3: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我一看怎么下都
5: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0: 听见成长。
6: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啊。
7: 九八四报个路况，离岸路。
0: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8: 好的，现在时间呢是下午的4:02，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锁定 FM 98.4，走进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昨天的时候呢，很多朋友呢既期待，可能还多多少少是有一些担心，因为呢在昨天的时候呢，巴威即将经过我们安徽省，而且呢最近呢是这个在五河，应该是在今天上午的时候呢，它的这个台风中心的位置呢是在五河县，现在呢是一路北上啊，终于是离开了我们安徽。今天上午的时候呢，基本上就已经是进入到了一个收尾的阶段。

0: 但是啊，就是降水刚刚结束，高温天气将会迅速的收复失地。那据了解，明天开始气温就会明显的升高。其实在今天的时候呢，就已经感觉到这个第一个温度就比较高了，然后呢湿度也比较大，特别特别的不舒服啊。你看明天呢是29到34度，后天15号是多云转阴天，25到35度，16号小雨天气，但是呢温度依然不低，35度啊，27到35度，17号也是小雨天气，26到34度。也就是说呢，在未来的一周的时间，我们波姆市的最高温度普遍是这个维持在34度以上，而且未来一周高温将会持续。但是呢，进入到夏季了，像这样的强对流天气呢，可能还会光临。如果说在市区发现有些地方出现积水的话呢，一定要谨慎。我不知道今天大家有没有刷到一个视频，这是一个辽 A 牌照的，应该是一个混动车啊。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过水的原因，我觉得过水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电机啊，发这个车辆的电机啊，它是混动车，电机都掉了，驾驶员都不知道，说这个驾驶员，这个电机掉了之后，还开了2-3公里。啊，才发现自己的车辆的这个电机都从这个车体剥离，处在一个剥离的一个状态了。这很有可能呢是在经过一些过水路面的时候啊，这个过水的地方呢可能路况是比较复杂一点，这个可能性我觉得是比较大一点啊。包括我看到微信当中呢，刚刚呢还有一位朋友发信息过来说呢，他前两天看到有一辆车，说呢是一辆电车嘛，过水的时候呢也不减速。电车过水的能力确实要比我们的燃油车要强，这个是一个不争的一个事实啊。因为呢我们这个燃油车过水的高度完全的取决于你的进气口的位置啊，进气口就那么高，你慢了进气口就很讨厌，就很麻烦。但是呢电车就不存在这个问题。有人说会不会漏电，肯定不会啊。对，那电车如果漏电的话，那还怎么开呢？那太危险了啊。所以呢就是电车它过水的能力确实比燃油车要强，但是你也要减速啊。你不能说你过水的时候你也不减速。第一个呢就是保险杠有可能会被冲掉，你的车牌有可能会被冲掉，还有呢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种情况，如果说这个水下的路况比较复杂，比如说有凸起物，比如说有个大坑啊，有什么凸起物，这都是有可能的，或者被冲进去的什么垃圾什么的，那对车辆是有损害的。好的，也欢迎各位啊能够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包括您的一些见闻都可以。我们的热线313116和313116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大家呢也可以发来文字或者是语音信息。同时呢在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3个1，这样的话呢将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也可以放心的扫码加群聊。
1: 小兵出车了，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走吧。

0: 也能做得到。
1: 主持人，你看看，银泰后面的六号楼这地点叫银泰街出租车四化停车位，你看三个私家车位，全部私家车停的，三个出租车位全部私家车停的。
2: 好的，这是在今天上午的时候呢，有一位热心车友啊给我们发来一段视频，视频显示呢说是在银泰的附近，是什么几号楼啊，几号公寓啊，说呢在这边呢是施划了出租车的专属停车泊位，这个泊位划的确实还挺有特点的，是白边，然后呢车位呢是蓝色的啊，很特殊，但是呢我没有看到出租车专属车位的提示牌，我稍后再来看一下是不是拍的角度的问题，没有拍到啊，地上呢也没有字，至少我没看到啊，我不知道是不是被车辆给遮挡了，怎么就离，是不是出租车的专属停车泊位，但是呢像这个车位呢还是比较特殊的啊。问题是什么呢，说你看这是交警部门特意为出租车所施划的专属停车泊位，划了三个车位，但是呢停的全部都是私家车啊。虽然说呢目前我们蚌埠市的出租车的专属停车泊位啊不多啊，但是呢说实话利用率确实也不高，尤其呢像银泰这样的商圈本来呢就是一位难求，我相信呢有些驾驶员就是私家车呢可能真的不知道啊，说这是什么出租车的专属停车泊位，但是呢不排除有驾驶员呢明知是专属泊位，现在的专属泊位有的是大客车的专属泊位，有的是残疾人车的专属泊位，有的呢是特种车辆的专属车位，比如说像有的是运钞车，有的是工程车辆，包括我们刚刚提到的是出租车的专属停车泊位。但是问题是什么呢，就我刚刚说的，你像这个残疾人车位也好，包括呢出租车的专属停车泊位也好，说实话利用率真的不是很高，不是没有人用啊，而是当你想用的时候发现已经被占用了。这位朋友在问说像这种情况怎么办，我说你直接拨打12345啊，对啊，很简单的，你因为什么呢，因为你这附近也没有监控设备，你像这样的专属停车泊位你不可能说专门派人在现场维持秩序，在现场看着这些车位也不太现实的事情，你只有监控设备抓拍，如果说没有监控设备呢，你只有拨打这个第一个报警电话，第二个呢拨打12345，12345呢也会直接的转给辖区交警啊。我不知道这个像这样的专属停车泊位啊，各位有没有使用过，像我们今天说的这种情况是不是很普遍，还有呢就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在银泰这是什么几号公寓啊，说呢这边呢交警部门刚刚施划了出租车的专属泊位，但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我还真的没有看到相应的提示，什么出租车专属泊位，或者地上呢也没有写啊，首先要明确一下是不是出租车的专属泊位啊。
1: 主持人，你看看银泰后面的六号楼这地点叫银泰街出租车四化停车位，你看三个私家车位全部私家车停的，三个出租车位全部私家车停的。
2: 好，大家这个观察到才出现的这几个出租车的专属泊位了吗？刚刚也说了，它这个泊位呢画的确实很有特点，它这个停车线啊是白色的，但是车位里边呢全部是涂成了蓝色。
1: 主持啊，想你跟那个交警啊反映一下子，交警跟银泰这也是为出手好，在这个银泰后面这个六号楼公寓这里面画了三个出车的等客位，你看这四化好全停的都是私家车，所以你个交警要反映一下子。
2: 我看到微信当中呢，我骄傲啊也发来信息，他说呢这个位置啊东西两头都有监控设备。他说有一次呢在这个停车位对面下课，哦，他说呢这边是有监控的，为什么呢？他说有一次呢他就在这个车位对面下乘客的，然后呢就收到了交警部门给他发过来的提醒短信啊。他说呢现在呢出租车的车位啊都让社会车辆给占了，而且有些呢是长期停放还不用交停车费。是的，他这个还确实不要交停车费，因为他这个没有什么这个他不是智慧泊车啊，他是这个专属车位，所以呢他也希望交警部门能够加强这方面的执法。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3: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4: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3: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6: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互动。刚刚我们是说到银泰旁边啊，设置了3个出租车的专属停车泊位，我也在联系当事人，因为我没有看到相关的提示。第一个呢，没有提示牌；第二个呢，地上也没有字，因为呢，专属车位的话肯定是有所提示的，要不呢是有提示的标志或者是标牌，要不呢是在车位上啊，在这个车位里边它会有相应的一些描述，但是目前我还真没看到啊。
7: 主持人，你看看，银泰后面的6号楼，这地点叫银泰街出租车4号停车位，你看，3个私家车位，全部私家车停的，3个出租车位，全部私家车停的。
6: 而且呢，这是我在市区第一次看到这样的泊位啊。它的停车线啊全是白色，但是呢车里边全部是涂成了蓝色啊，有点意思，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留意到啊。我们今天呢还有一个互动话题，因为呢就在近日，中汽协发布了一个2025中国汽车后市场年度发展报告，其中呢有2组数据啊很有意思。第一组数据就是燃油车平均的车龄呢是 8.2 年，同时呢7年以上的车占比接近 60%。 它上面描述什么呢，叫7年以上的老车，我觉得这个描述啊有些过了，7年以上就怎么能够称之为老车了呢，又不是70年以上可以称之为叫老车，7年以上我觉得还算是新车吧，最起码是半新车，对不对？这是第一组数据啊，就是乘用车平均年龄车龄啊 ,8.2 年。那新能源的平均车龄是多少呢，是 1.8 年。而且1到3年车龄的新能源占比竟然是达到了 90%。也就是说粗略来算，燃油车的平均车龄是新能源的4.5倍，可以想象吗？1.8年，不到2年的时间，那很多人呢可能换车比换手机换的都会比较勤。当然呢，这其中呢有大量的新车是拉低了这个平均的车龄，包括像我们城市，也就是从去年吧，前年开始，像新能源疯了一样在上牌啊，你说。5年前呢，没有这个没有那么多新能源的，10年前就更不用说了，对吧？同时呢，在这个报告当中啊，就是新能源车主换车的频率，也更高，而且呢，换的也更为的明显。我不知道各位啊，这个您的燃油车开了多少年了，开了多少公里了？您见过的正儿八经的年龄大的老车有多少年了？我们就说这个私家车啊，就说私家车，您见过的最老的车开了多少公里目前还在服役的？我的第一辆车目前呢已经开了15年的时间了，目前还在用，没有任何的问题。所以呢，我觉得现在的这个车啊，因为像私家车基本上就1年1万公里， 这样的一个里程数，你15年不就15万公里吗？对不对？你像有的这个营运车辆开个80万、90万公里，甚至上100万公里的，有的是啊。对于私家车什么概念？当然，你像这个车出问题，当然这跟你车辆的这个，就是怎么说呢？跟你买的是什么车也有关系啊。就是正常情况下，到最后出现问题的是什么？就是一些易损件，对吧？几大件只要不坏就可以继续开，易损件没有办法，什么车易损件都会坏，尤其呢像塑料件，那这是没有办法的。但和我们用车的场景啊，包括呢停车的场景呢也有关系。比如说我到单位，我就能停在车库，我回家我也停在车库，那车龄肯定要长，对吧？你的这个塑料件使用的时间也会很长。那如果说不去算这个易损件的话，那像一般情况，像一辆车开个30-40年、30-40万公里，不是什么问题啊，真的不是什么问题啊。这可能和我们国人的消费习惯也有一定的关系啊。我不知道各位啊，您的车开了多少年了，开了多少公里了，你见过的所谓的老车，就路上还在路上行驶的，因为呢对于私家车现在基本上是没有报废这样的一个说法了，只要你年审过得去，只要你尾气检测过得去，对吧？你只要按期进行车辆审验，就没有报废的这样的一个说法。它不像是其他车辆还有什么强制报废的说法，私家车没有强制报废的说法了，只要能开，你想开多少年都没有关系。好嘞，欢迎各位能够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您的车开了多少年，开了多少公里了？您见到过的正儿八经的老车啊，开了多少年，开了多少万公里啊？就路还在路上跑的，我不知道有没有超过20年，有没有超过30年的车啊？好的，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8: 行人往这里看，司机往这里看。

0: 的自己敲响安全的警钟，有人不走人行横道，喜欢横穿马路，不看来车方向，硬是向前一步又一步。如果没有猜错，他的心里也打怵，何必不走斑马线，要拿生命做赌注？横穿马路不算，还要翻越栏杆，你是高手中的高手，宇宙排行第三。两面车流风着电掣，速度可不慢，天不怕有地不怕，你是见空就钻，更有甚者横穿马路还在看手机，边走边玩沉浸其中，嘴巴笑嘻嘻，不知道是什么内容给了你勇气，就算你是王者也别拿着生命当儿戏。提醒大家安全出行一定要铭记，明明出现安全问题关系我和你，不文明的行为请你全部给丢弃，遵纪守法文明出行，安全是第一，
1: 别拿生命开玩笑。
2: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3: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2: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大家所发来的信息啊。这是四群上铁旅客发来的信息，说他的这个车啊，车龄还小，才11岁。其实说实话，这个11岁呢，就是在我们身边啊，好像大家换车的周期呢，大概都是在10年左右。反正我身边情况就是这样，车也就开个10年，然后就要换车了。但是呢，他这个车虽然说呢才十一

0: 年，但是公里数很大，他跑了32万公里。为什么我们的身边没有老车呢？没有老爷车呢？上天旅客就说了，他说呢，在我们国家啊，几十年的老车估计呢很少能够见到，我估计见到的也就是脱审车辆，对吧？我干脆我也不审了，为什么呢？我审不过，对不对？我干脆就脱审，就处在报废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偷偷摸摸上路的，这种情况我估计还有可能。还有呢，就是年检环保过不去。之前的时候呢，我们只是对机动车的安全性能进行检测，可能还稍微好一点。现在呢，又加上了一个年检环保，而且呢，它这个年检环保，它不问你车龄的，不是说你老车老办法，新车新办法。其实按理说应该是什么呢？老车老办法，20年前的车你按照20年前的标准去审，对吧？10年的车你按照10年前的标准去审，现在的车你按照现在的标准去审。不是的，现在呢，目前在我们国家就是一刀切，你都要符合相应的标准，无论你是10年前的还是20年的车，你都必须要符合现在的年检环保的这样的一个标准。所以说呢，这个多多少少感觉呢有些不大讲道理啊。我当时15年前买的车，或者我20年前买的车，你当时的国家标准是那个标准啊，你不是现在的标准啊。但是我们这边不一样啊，你必须要符合现在的年检环保的标准。所以呢，你说有多少车能够挺得过20年，有多少车能够挺得过30年。好，有位朋友说了，他的车现在11岁，已经跑了32万公里。好，大家身边有没有20年以上的车还在跑的？公里数没办法算，为什么呢？你像这个我们刚刚说的营运车辆，它8年跑个80万公里都有可能，对不对？但是呢，对于私家车很不可能的事情啊。叶先生呢刚刚发来信息，他说呢有一次，他说那一天在这个合肥龙门寺服务区看到淮南的老两口开了一辆桑塔纳2000，他说呢这个驾驶员呢70多岁了，他说这个车啊已经开了快20年了，他就跟这个老师傅说，可不可以把这个发动机舱打开看看啊？对方就说可以啊，一看这个发动机的机舱啊，他立马给老爷子竖起了大拇哥，发动机的机舱啊非常的干净，可以形容为一尘不染，岁月的痕迹证明他就是细心入微的爱护这辆车，而且呢还是化油器的车啊，都是真的厉害，差不多呢30万公里，公里数不大，但是呢车龄说实话20年的车龄，只是说呢在我们的身边比较少见，真的不算长。我刚刚不是说了吗，我的第一个车已经开了第15个年头了，发动机舱我跟这个大爷绝对是比不了，但是呢车况目前依然非常好。我也见到过，对，会打理那个发动机机舱的，但说实话现在为什么这个我们看到的更多的驾驶员不去打理这个发动机的机舱，原因就是都不知道怎么去打理，对吧？也想不到去打理发动机的机舱，无非呢就是去换机油的时候然后喷一下吹一下，无非如此啊。好，这位朋友见到一辆车，桑塔纳2000，这个也就快20年的车，公里数呢30万公里。我不知道各位身边有没有比这辆车车龄还要大的。好，时间关系先进半点，稍后回来。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 FM98.4，动部交通文。

0: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
1: 大概这个1223，一看怎么上都
2: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1: 大概这个1223，一看怎么上都
2: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3: 听见成长。
4: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5: 这话是报个路况，一按路。
3: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6: 看看，银泰后面的六号楼，这地点叫银泰街出车四化停车位，你看，三个私家车位。全部私家车停的，三个出租车位全部私家车停的。
7: 好的，这是微信当中爱 love 在今天上午的时候呢给我们发来的信息，说是在银泰这个公寓啊，这边呢有三个停车泊位啊，比较有特点的泊位，全部是蓝色的车位啊，这个车位是蓝色的啊，很特别。他说呢，这是出租车的专属停车泊位，但是呢，从他拍的视频来看呢，第一个我没有看到相应的标志牌，地上呢也没有专属车位的这样的一个描述啊，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当然就是哪怕你有私家车停，我发现好像呢也司空见惯了。来，微信当中木易啊，特意到现场帮我们看了一下。
8: 热烈热烈，我刚才走这个金泰子来特意看了一下，地面也没有字，也没有提示表牌，可能还没做好了，可能。
7: 那单元是出租车的专属停车泊位嘛，因为现在出租车停车确实很难，尤其呢想等客的话是难上加难。微信当中呢，刚刚我看有朋友发过来一条信息，说是山水华亭的哪个门啊，说呢也有出租车的哦，这是微信当中出租他说呢出租车的停车位山水华亭南门就有，地上有字，出租车专用啊，有提示呢可能会稍微好一点啊。好，我们今天收到了，这是中国汽车协会啊所发布的一个报告啊，提到了两组数据。第一组数据呢，就是燃油车平均车龄呢是8.2年。真希望呢，这个以后我们看报告的时候啊，说我们燃油车的这个平均年龄能够达到18.2年。对，这个车龄真的不长啊。新能源汽车的平均车龄呢是1.8年，1.8，也就是说呢，很多人换车比换手机换的都要快。此前呢，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曾经呢发布了一个数据，其中提到了传统的燃油车换车的周期是多长时间呢？6到8年啊。新能源车的换车周期呢，一般呢是3到5年，也就是说呢，新能源汽车它的这个新车的迭代的速度啊，比燃油车要更快一点。原因很简单，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像新能源。也就是近3-5年的时间嘛，就是爆发式的普及，就整体是偏新的。还有呢，就是新能源，大家发现没有，近3-5年它的迭代太快了，尤其它的这个技术迭代，比如说三电，咱不说时间长，就5年前的时候，那个时候的三电，就比如说它的续航里程，电池的续航普遍是什么样的一个水平，你再看现在呢是什么样的一个水平，现在10万左右的车基本上续航500以上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咱试想一下，以前呢300-400的，对吧，200-300的有的是啊。所以呢这个三电有，还对，还有包括那个智驾，智驾的迭代速度也很快啊，上市2-3年就是的一些车型，它的什么续航啊，包括它智驾的它的算力啊，

0: 包括他快充啊，对不对？就是近几年发展的特别快，也正是因为这样的迭代，所以呢新能源汽车它换车的周期显得就更短了。咱们再回想一下燃油车，燃油车近几年有变化吗？似乎变化不是很明显。好的，我不知道各位啊，这个您的车龄是多少了？您见过就是身边车龄比较大的，目前还在路上行驶的，已经跑了多少公里了？已经跑了多少年了？刚刚呢，叶先生呢发来信息，他说呢他在龙门寺服务区看到有一辆桑塔纳2000，说呢这辆车开了快20年了，是一个70多岁的老司机，说把整个发动机的机舱，它是机舱啊，打理的特别特别的干净，而且呢还是化油器的车，跑了多少呢？跑了大概30万公里。然后呢他也就好奇的问啊，这个老爷子去哪里，说呢是从合肥到北京去看这个越野汽车的啊，可能就是喜欢车，或者说呢就是懂车啊。为什么我们国家车龄这个大的车龄老的车很少，而且你几乎你看不到什么叫老爷车啊，对吧？老爷车早都寿终就寝了，因为呢你年审是一个坎，环保也是一个坎，除非你脱审，除非你不去报废，对吧？有这种可能。微信当中呢，潘先生发了信息，说他的车呢是2011年的，目前呢跑了13万公里，也有15年的时间了啊。也正是因为如此，那据了解呢，大众准备裁员了。
1: 当地时间9号，德国大众汽车集团召开监事会会议，就新一轮降本计划进行讨论。据路透社报道，此次裁员最高可能涉及12万个岗位。若此次计划落实，这将是大众汽车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裁员行动。
2: 当地时间9号，数百名大众员工及上下游相关企业员工聚集在茨维考和沃尔夫斯堡生产基地的大门外，抗议裁员和关厂。此外，德国下萨克森州政府也对关厂表示反对。近年来，大众汽车年利润率不断下降，企业经营持续承压。此前，大众汽车已宣布，到2030年前将在德国裁减约5万个工作岗位，包括大众品牌以及奥迪、保时捷等子公司岗位。
3: 抖音、

0: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手机一样换，新能源车主3至5年就要换车。近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与合君咨询联合发布的2025中国汽车后市场年度发展报告显示，传统燃油车平均车龄高达8.2年，超60%车辆服役超过7年，而新能源车平均车龄仅1.8年，比很多人的换手机周期都短。虽然这其中有大量新车拉低了平均车龄，但新能源车主换车更勤快是不争的事实。另一项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点，新能源车主流换车周期仅3到5年，燃油车则稳定在6到8年。
2: 好的，这是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啊，在近期所发布的一组数据啊，新能源汽车它的更新的速度呢是1.8年啊，而且呢，根据之前中国汽车流通协会的一个数据显示，传统的燃油车换车周期呢6到8年，新能源汽车呢换车的周期呢大概呢是3到5年的时间，就是明显更短。原因刚我们也说了，就是像这个燃油车，它竞争的核心是什么呢？发动机，对不对？变速箱、底盘，对吧？这几大件，现在技术都很成熟了，那哪有什么什么什么换代的这样的一个说法？很有可能什么8到10年，才能完成一次，算是有一定意义的换代吧。但是呢，你像新能源，它的三大件就是电池、电机和电控啊，包括芯片，还有现在我们说到的支架嘛，它的迭代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还有呢，就是关于固态电池，这段时间好像固态电池。

0: L 三了，直接上 L 四，这种可能性也是有的，对吧？我不经过 L 三了，对吧？我直接上 L 四，完全可以。啊，当然，因为我们的安全技术检测，尤其是尾气检测很严，所以呢，我们在路上很少能够看到所谓的老爷车，很少能够看到二三十年以上的车。我刚刚在联系车管所啊，就是想问一下，目前我们蚌埠市在注册登记的私家车当中，有没有车龄超过三十年的？所以大家没有办法这个开展这个话题，因为我们身边没有，我身边十几年的车都不多啊。目前得到的回复是还没有，在路上偶尔能够看到的也就是普桑，普桑的话呢也就是二十多年啊。包括呢刚刚我们的一位车友叶先生，他不是说嘛，他在龙门寺服务区看到一个桑塔纳两千，开了快二十年，可能还不到二十年，而且说到呢这个老师傅啊心特别细，特别爱车，说呢这个发动机的机舱都打扫的是一尘不染啊。同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呢，还有一位朋友说呢，他遇到过一位更爱车的司机，他说呢他非常佩服的他开渣土车的一个朋友，他对车的爱护接近疯狂的程度，每天车身内外啊擦的是一尘不染。我估计你说的不是渣土车吧，不至于说把渣土车擦得一尘不染吧。他说呢从来不加便宜的柴油，而且呢他说有一次在路上跑的时候，他因为打岔嘛就挂错档了，加速的时候你本来是增档的对不对，他减了一档，所以呢当时发动机憋的就变了声音了，然后呢司机就往自己脸上扇，还跟车子说对不起对不起。真是爱车的人啊！你说实话，就能够把发动机舱能够擦得一尘不染的，就已经是很少见很少见了。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行人往这里看，司机往这里看，交警有话要说。
2: 行人过马路请看好红绿灯，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不管再急再忙也别差一两分钟，为了家人为了自己敲响安全的警钟，有人不走人行横道喜欢横穿马路，不看来车方向硬是向前一步又一步，如果没有猜错他的心里也打怵，何必不走斑马线要拿生命做赌注，横穿马路不算还要翻越栏杆，你是高手中的高手，宇宙排行第三，两面车流风着电掣速度可不慢，天不怕有地不怕，你是见空就钻，更有甚者横穿马路还在看手机，边走边玩沉浸其中，嘴巴笑嘻嘻，不知道是什么内容给了你勇气，就算你是王者也别拿着生命当儿戏，提醒大家安全出行一定要铭记，明明出现安全问题关系我和你，不文明的行为请你全部给丢弃，遵纪守法文明出行安全是第一，
3: 别拿生命开玩笑。
4: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5: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4: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二十四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
7: 红绿灯方向盘，
4: 红绿灯方向盘。
0: 好的，新能源汽车为什么它的这个迭代包括这个换车的速度要明显的高于燃油车呢？跟它的这个保值率呢也有一定的关系。我查了一下，这是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之前呢所发布的一个数据。你像新能源汽车三年的保值率呢仅有43.35%，而且我不知道这个数字现在有没有变化啊，就是10万块钱的车三年之后只能卖43000，而且呢我觉得可能比这个还要低一点啊。

燃油车呢，三年的保值率呢，大概是在50%左右。10万的车，三年之后还能卖5万。而且呢，像中大型的轿车，包括 SUV， 三年之后它的保值率，我说燃油车啊，可能维持在55%的样子。10万的车，三年之后能卖55000。所以呢，你像新能源，它电池衰减，这是一个不争的一个事实。而且你像车辆使用了3到5年之后，电池容量衰减可能会达到8%到15%，那5年以上的衰减可能会达到20%。你这个本来用电车，你就会有续航的焦虑。如果说你的电池衰减都超过了20%的话呢，你说，你别说贬值不贬值了，你还能卖得掉吗？还好卖吗？啊，同时有报道称，6年以上车龄的新能源汽车，二手车商普遍就不愿意收了。还有有一位车主说，他的车呢开了4年，就是因为他的芯片算力跟不上了，这个车商就评价你的车已经很老了，加上你这个电池更换的成本，你动辄几万甚至是10几万的，所以很多车主认为，那与其继续让它贬值，那不如趁早去置换新的车辆。所以呢，新能源它的换车的频率明显的要高于燃油车。好的，现在时间呢是下午的4:56，也要结束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节目最后，主持人娄磊非常感谢大家的陪伴和积极互动。明天同一时间，下午的4点整，我们再会了。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最轻松的时刻莫过于结束一天的工作，下班回家路上有微风，有阳光，有路人，也有我们。
4: 下班啦，我是梦竹，
5: 我是吕彪，
0: 悦动晚高峰，快乐伴你行。下班路上和你一起热爱这热气腾腾的每一天。

0: 好的，在傍晚的5:06，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984的频率来收听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1: 我是吕彪。
0: 新的一周又开始了哈，又和各位相伴在了老时间当中。大家如果正在收听节目的话呢，也希望你可以加入到节目微信群里来跟我们保持在线互动。你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这两天说的最多的就是台风巴威，对吧？
1: 终于走了。
0: 然后这个前两天的时候啊，估计有很多的朋友内心当中也是有一点点的这个紧张的，
1: 是
0: 就觉得说会不会对于我们的生活和出行造成一定的影响？哎，好在，
1: 对，
0: 好在影响不大，
1: 对，
0: 对吧？
1: 不过呢，就是它真的是带来降水了，所途经的这个路径当中，它化身成为一个巨型的洒水车，到什么地方，然后什么地方这个雨水都比较大，然后呢，7月11号。到昨天不仅给登陆地浙江带去了暴雨，大暴雨也给千里之外的京津冀带来了强降雨。那受巴威的本体的影响呢，昨天福建北部、浙江大部分地区呢普降大到暴雨。那昨天南方强降雨主要出现在安徽、浙江交界一带，也就是我们家那一块。
0: 不过这个今天开始啊，它逐渐呢也是移出了我省，继续北上，对我市的风雨影响也减弱了。
1: 随着风雨陆续的结束，那明天起呢，高温将会卷土重来，最高气温呢升至34到35度。未来一周呢，高温持续再现。那15号起呢，三伏天也将会正式的上线，也就是我们传统意义上最热的时候。
0: 对，夏季当中最炎热的时段要来临了。估计有一些朋友就可能会觉得说，天哪，最害怕这种高温天了。的确，高温天对于户外作业的人员而言呢，就比较考验他们。
1: 那真是，
0: 对不对？
1: 嗯。
0: 那今晚到明天小雨转多云，26到34度；明晚到后天多云，29到35度。
1: 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来聊一个话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那个就是有些集市上面，然后会有一辆车停在这个地方，然后后备箱打开的，有卖这个咖啡的，有卖小海鲜的，也有我是看过有卖那个慕斯蛋糕，对，各种各样的都有。
0: 我看到的就是啤酒和咖啡。
1: 你看，它非常的精准，就是。
0: 这怎么
1: 就是需要他的人他就能看见，不需要他的人他就看不见。
0: 其实我觉得现在越来越多的在我们的就是生活的各个角落，可能都会出现那么一辆车，它的后备箱是打开的，
1: 是
0: 它当中会卖一些这个东西。
1: 对，
0: 那我们家楼下就有一辆车，他们几乎是每天都停在那个停车线里面，然后后备箱打开，他在卖咖啡。
1: 他倒是不像是其他的一些地方比较集中，他可能就是这一片就他一辆车这样卖。
0: 是的，确实如此。
1: 生意是怎么样？
0: 我觉得一般吧。
1: 一般。
0: 我买过一次，价格呢就是10几块钱这个样子，当时买了一杯生椰拿铁，

0: 也仅此一次，因为我觉得就是口味平常
1: 吧，一般般呢。
0: 对
1: 对,、啊、
0: 对，就没有再买过了。当时也是觉得就是想要感受一下，这个
1: 新鲜的。
0: 对，就也不是说新鲜吧，就当时其实是因为旁边，然后后来看了一下那个瑞某信嘛，
1: 嗯，
0: 他的装修。哦，买不到，我说哎呀，我又想喝，
1: 嗯，
0: 算了，我就从这儿买一下，我尝尝呗，
1: 嗯，
0: 好喝不好喝，咱尝一尝才知道嘛，
1: 是
0: 对不对？于是乎花了十几元买了一下这个生椰拿铁，
1: 嗯，
0: 大家也可以留言来说一说。那在生活当中，您应该也经常看到吧，一些后备箱经济，
1: 对
0: 对不对？那卖什么东西会比较吸引你？你有没有在这一方面当中你去花过钱？
1: 给大家几个选择，我刚刚也发到群里面了，手冲咖啡呀。捞汁小海鲜，泰式奶煮，还有那个
0: 日式烧鸟啊，
1: 对，类似于一些烤肉啊，然后还有那个手工皮具，精酿啤酒，你最喜欢哪一种？或者你希望下次集市里出现什么？有朋友也讲了，现在摆摊主要是卖的也不便宜，
0: 对，
1: 嗯，
0: 也不便宜。但是他们确实也没什么成本了，对吧？
1: 对，
0: 又没有租金，
1: 对，
0: 又没有什么。但是我觉得就基本上这种他可能会需要用到电车，
1: 对，
0: 他是需要用到电的，
1: 对。
0: 好的，大家也可以留言来聊一聊吧，关于后备箱经济这件事情。那在日常生活当中你有没有看到这个后备箱啊，都卖过什么东西？你有没有在这方面就是花过钱？
1: 嗯，
0: 最喜欢哪一种？或者说你下次希望在集市当中出现什么呢？
1: 有朋友还问啊，说二手渔具有卖的吗？这个我还真没见过，我可能见到更多的是关于吃的比较多一点，对吧？这个钓鱼的东西，钓鱼的东西我们没有见到过。
0: 不是，你是在我们群里面问大家有没有二手渔具卖，还是说后备箱里面的二手渔具啊？
1: 嗯，
0: 大家如果有怎样的路况信息，也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有的时候我们就是在晚上，你会经常看到一些年轻人。其实我觉得后备箱经济跟年轻人挂钩的会更多一点，
1: 是
0: 对不对？他们就会在路边支一个摊，然后呢就是卖一卖一些下酒小菜，包括啤酒，然后几个人啊，或者是支几个小凳子，弄点这个小灯，然后就非常的有氛围感。所以这我觉得这个在蚌埠挺多的。
1: 对，有朋友是这样讲的，但我在想哦，这后备箱集市的老板图的啥呢？说一个个车都不差啊 ，BBA 呀、啊，甚至这个 Porsche， 哎呦，保时捷，啊，还有那个咖啡机，一个也几万块钱，能卖几杯呢？体验生活吗？他说，反正呢，我是没看到这个桑塔纳呀、奥拓车主去摆摊的。他讲的也确实是这样，就像你刚刚讲的电车，我们刚刚说的，他没有一个是电车，都是油车，然后呢，就是后备箱打开。然后在那卖东西，就是一个东西，那个单价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高，销量好像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对不对？
0: 他到底图什么？每个人不一样吧，我觉得。但是关于这个问题，您也可以说一说，你估摸着他可能会图什么？
1: 嗯，
0: 对吧？
1: 朋友说二手渔具找咸鱼、
0: 啊、还有人说图什么，有人就比方说刚那位朋友说的嘛，
1: 嗯，
0: 说开昂贵的车或者一个咖啡机都几万呢，这样说这样显得高大上，
1: 也有这一方面。对，就是至少
0: 他可能就是
1: 会不会有这种感觉，就是哎，从这个保时捷上端下来的咖啡更好喝一点。你会有这种感觉吗？如果一辆奥拓或者一辆桑塔纳，在旁边，
0: 我不会有这种感觉，我一定会
1: 就是选择那个实体店的，
0: 就事论事的来评价这个东西到底是好喝或者
1: 好
0: 吃，好
1: 喝还是不
0: 好,
1: 喝
0: 好, 好
1: 不
0: 好吃？
1: 嗯，
0: 对。
1: 嗯，对。
0: 来，大家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留言说一说吧。后备箱集市里卖什么最吸引你？你在这个生活当中看到过什么样的后备箱经济呢？
1: 有朋友说，为啥都不吸引我呢？是因为我也是做销售的吗？ 不想骗。

0: 能赚我钱，有可能吧。还有朋友说，对于举例的这些，就我刚提到的这些啊，他是不太感兴趣，说只会偶尔吃个烤肠。嗯，那我也见到过有那种卖烤肠的，就是10块钱一根，8块钱一根，哦，真的生意挺好的。
1: 可是我遇到是3块钱一根，5块钱两根，哎。
0: 啊，你吃的是那种对
1: 路边的，
0: 就是平时那滚着那种。
1: 一个小摊子，
0: 对，我们在那个夜市上面吃的是什么？人家就是用那种炭火烤的。
1: 哦，
0: 对，
1: 那我吃的是淀粉肠，
0: 成分不一样。

0: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林俊杰所唱出的豆浆油条，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送出的下班路上，我是梦竹，
1: 我是李彪。
0: 大家也可以留言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蚌埠的后备箱经济啊，就是也有朋友留言说实话实讲他们卖的都太贵了，
1: 嗯，
0: 以前摆地摊的都算是补贴家用，现在改个名叫后备箱集市，东西的价格都奔着发家致富去的。
1: 嗯，其实我觉得这个价格确实可以平民化一点，对，不要搞得太高档。
0: 对，他这个就是低成本高收入的那种感觉，对吧？
1: 嗯，
0: 但是也有一些人他可能会觉得说啊，我用的这个材料不原材料不一样，
1: 嗯，
0: 我这个咖啡都好，
1: 但是、这个、
0: 我这个酒好，
1: 嗯，但是还是得面向市场。你就你看你在什么地方卖，那如果这个地方人都

0: 能够接受，没问题。你卖50块钱一杯咖啡，只要有人买，那说明它有市场，对不对？
1: 嗯，我们听友留言说，而且还不需要办理各种证件，还不需要房租等等费用。
0: 嗯。
1: 而且他们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啊？就是比较随性化一点。
0: 嗯。
1: 就今天我可以在这儿摆，明天我可以在那儿摆。
0: 对、嗯。
1: 就是流动性会大一点，这个样子。
0: 嗯。
1: 听友说，我感觉大部分摊主是本职工作外的副业，这种收入是不稳定的，大概率就是赚一点零花钱咯，然后满足自己的兴趣和社交。
0: 嗯，
1: 这个我倒还对我还挺赞同的，应该是这个样子。我觉得你要说他靠这个东西让自己这个维持生计，我觉得可能有一点点难哦，对吧？大概率的可能还是要满足，他们是在满足自己的兴趣和社交这个样子。好的，大家如果有怎样的路况信息也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有朋友说现在地摊比店里都贵，
0: 嗯，
1: 因为怎么说呢，可能有一些店里它可以用到一些券，对不对？
0: 是。
1: 但是吧，这个像地摊啊、后备箱啊，它应该就不能用到券，而且有可能不知道会不会上什么类似于讲美团、饿了么这个样子，我估计应该也没有，
0: 不会，
1: 应该也不会，
0: 应该不会。
1: 对，他如果上这个平台的话，他也需要额外的再给出一些钱的，对不对？
0: 这个我还真不了解。
1: 所以我感觉他们可能更多的也就是。OK， 在这儿，今天我卖多少，我赚多少。
0: 嗯。
1: 来，我觉得大家就是在发表自己的这个看法的同时，也可以留言说一说，那如果就是后备箱集市里面卖什么东西会比较吸引你？
0: 嗯，
1: 就是你有没有买过后备箱？这个经济当中卖过的什么东西你有没有买过？反正我刚刚表示说我是买过一杯咖啡，那吕彪有没有就是买过什么东西呢？
0: 没买过，我只
1: 见过。
0: 没买，
1: 见过。
0: 我因为我一
1: 般情况下见过更多的是咖啡吗？啤酒。
0: 我只看到过蛋糕。
1: 蛋糕。
0: 卖蛋糕。对，我看到卖的还可以，就是。
1: 价格你有没有问？
0: 没有。你不买就不要问，
1: 人家回头来一句，你不买你问啥的呀？
0: 对，
1: 一句话给你囊刺过去了。
0: 对，就确实没买，我就不要问呗，对不对？那如果想知道多少的话，一般情况下他也会在旁边有一个牌子
1: 啊，对
0: 对，或者是
1: 一个价目表。
0: 这个太简单了，就是人家问的时候，你在旁边多待一会儿，
1: 看一眼。
0: 老板，那怎么卖呢？嗯，20块钱一块，哦，我就知道了。

0: 好的，那么加群的方式依然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个性价比非常高的护肤品啊，来自于我们的完美甄选商城。今天给各位带来的就是兰蔻的大粉水。夏天待在空调屋里，脸难免会有一点干燥和紧绷，出门呢晒完之后嘿泛红了，而这个时候我们就可能需要一个夏季的刚需好物，那么就是兰蔻的大粉水。新版升级之后，零酒精敏感肌也能够放心使用，晒后脸红、换季不稳定，或者是空调屋里面缺水了，都可以用它来补水和舒缓。这次呢买400毫升的大瓶，我们会再送4个125毫升的中样，到手足足是900毫升，这个价格真的是只需要259块钱，你没有听错，只需要259块钱。
1: 所以说它这个量啊，囤一次能够用大半年，就是而且怎么湿敷都不心疼。
0: 对，我觉得就是哪怕你就是买那些就是那种压缩的面膜布，你放在那个小碗里面，你把那个大粉水往里面倒，浸泡好了之后你去敷脸都不会心疼，因为这个毫升数真的是很多很多。还有一款就是自带高倍防晒的兰蔻小白管，就是防晒霜嘛，通勤

0: 开车，哎，你要开车，你觉得那个左胳膊要涂一点哦。
1: 我已经吃了。
0: 还有逛街啊，或者是出差旅行啊，都可以用得上。
1: 嗯，
0: 而且它的质地非常的轻薄和不闷，然后你在后续涂上粉底液也不会出现搓泥的情况。
1: 而且呢，它专柜的50毫升的小白管，价格就是，6-700块钱。
0: 对，
1: 然后咱们夏季特惠是199，三折都不要啊。而且呢，这个数量有限，抢完即止。我们刚说到的两款，一个是兰蔻大粉水400毫升的，加上大粉水125毫升，四个。相当于900毫升，
0: 900毫升，对。
1: 然后兰蔻小白管呢是50毫升，那这两种啊都是可以添加客服的微信，减掉30块钱的。怎么样购买呢？微信可以搜索一下公众号"蚌埠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2来进行抢购。

0: 树博学立新，笃行致远为志。蚌埠工商学院、原安徽财经大学商学院，不只是书香浸润的课堂，更是梦想扬帆的港口。我们愿做你追梦路上的同行者，伴你乘风破浪。金秋九月，涂山脚下，等你而来。电话0552-256-6580，256-7962 ，QQ 群97692072。97692642，校址蚌埠市与会区东海大道7100号。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3: 好的，你现在依然收听到的是984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4: 我是李彪。
3: 大家依然可以加入到节目微信群里来跟我们保持在线互动啊，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就在刚刚我看到了一条新闻，我真的是还觉得这个小伙子好实在啊。嗯，就是近日的河北廊坊暴雨过后，有一名烧烤店员，因为那个水已经很大嘛，嗯，他就趟着奇景的积水上班。
4: 这个水我
3: 快到脖子了。
4: 对对对对对对。
3: 然后呢，他途中请假看懵店主，店主回应雨是前天下的，自己也不知道有的地方雨能这么大。店员发视频给他请假，然后把他给整乐了。嗯，这么多积水还在往前走，最后是有人用船接他到店里的。然后这个店主就表示说，我的天哪，这孩子太实在了，打算给他发500块钱。
5: 他就给我发个信息，你是前天下的，但我也不知道水的地方能那么大，我开始完全大能多大呀。后来他给我发个视频，我看着我就给我整乐了，水那大还往里走啥呀，上个班了谁拿船接下的，这孩子就真实在呀，今天给他发500块钱，
3: 就真的是我的天哪，我觉得这个小伙子太可爱了，真的非常非常可爱。我觉得要但凡我们可能就遇到这种情况，就直接就打电话就过去说啊，我真的不能去了，去不了了，这个雨实在是，这个积水实在是太大了，过不去了。但是小伙子特别好玩，他还准备去呢。关键问题是最后是有人用船把他给接到店里面去的，你看看人家这工作态度，看看，
6: 对呀，
3: 学学，大家都学学。

0: 哎，我问一下啊，你们经常请假吗？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你们经常请假吗？
1: 这是什么神仙工作可以经常请假？
0: 或者是属于那种有一点事儿你就啊不行今天不去了，是那种。有人给我们发来了一张照片，是摆地摊的，地摊经济卖菜呢。
1: 嗯。
0: 我觉得大家可以来说一说，你在就是看到这种后

0: 备箱经济卖过什么东西，你可以留言来说一说。我想知道，就是除了我刚刚讲的那个，我看到过人家卖咖啡、卖精酿，然后我真的没有再见过其他的。吕彪是说他见过卖这个小蛋糕的，
1: 糕嗯、
0: 对。那大家呢，见到过哪些？就是后备箱里卖过什么东西也可以留言说一说吧。加群的方式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
1: 我记得应该是很早很早之前了，估计得有好几年，将近10年了
0: 啊、
1: 就在我们这个我们台旁边，旁边不是有那个叫什么来着，环湖西路、
0: 对对，
1: 就是在环湖西路跟这个胜利东路的交叉口、这个地方、就快上珍珠桥这个地方，哎，有个人在卖那个，就是那个碟片，卖碟片，就是人家那个车上放的那个噔呲哒呲噔呲哒呲那种碟片。
0: 这个真的是在多少年前特别特别的多，
1: 对，
0: 而且卖这种碟片呢、经常就有的时候啊，
1: 他自己也要放好大声音，噔呲哒呲噔呲哒呲，
0: 对。就可能我们到外地去了，或者是刚刚下高速，
1: 嗯，对对对，
0: 他这就是会遇到这种，虽然说现在是卖不出去了，
1: 嗯，
0: 因为我们也不会再使用碟片了，我们的车里面也没有再放碟片的这个了。
1: 哎，每个时期啊，真的不一样。
0: 是的，是的，
1: 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那个导航还没有特别成熟的时候，然后到合肥下高速的时候
0: 就开始问路。
1: 就有人他给你带路，
0: 对，他有个小牌子，
1: 举个牌子，
0: 对，
1: 然后
0: 带路。
1: 自从有了导航，你带路讲真的，你那个价格，人家一个导航就搞定了，对不对？
0: 对，是的。
1: 哎，有朋友就讲，应该有卖花的。
0: 哦，我想起来了，
1: 我也见到卖花的。对，
0: 我想起来了，李，跟你讲，你要不说这个，我差点都忘了。确实是，就是有一次晚上，然后遛狗嘛，就看到有一个后备箱，他是一个女孩子。他地上摆了好多盆花哦，
1: 嗯，
0: 然后在那卖花呢。其实我觉得我们可以正面的去看待这个事情。
1: 是。
0: 虽然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一些可能会觉得说啊，他就是他卖的这些东西，食品安全问题的要考虑到，或者是哎呀，这个人是不是在装叉，
1: 嗯，
0: 或者是等等等等。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理性的去看待，每个人的这个生活方式是不一样的。你当然了，你 OK， 你觉得没问题你就买，你不想买的话，你就不付出这份钱，都很正常。有人说，我看后备箱集市都是一些小众的高溢价的商品，我希望他卖火烧饼灌鸡蛋，烧饼加里脊，估计他不愿意，回头车搞得又是马虎的。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生活当中会看到有一些就是摆摊的嘛，那种推的那种小车的、嗯、哎呀，那些车真的是装的越来越漂亮、嗯、越来越花哨了，
1: 嗯，
0: 对，它不是那种像我们以往的那种印象当中这个车脏兮兮的破破的，现在它都整的好漂亮，粉色的绿色的，
1: 对，
0: 等等等等，真的很多。还有一些这个车上卖饮料，什么是暴打柠檬茶不啦不啦之类的，真的很多。
1: 有的名字起来特别好听，暴打渣男，
0: 对对对。然后我们听友说，龙子湖西岸不是有个姑娘经常在那里后备箱卖咖啡吗？
1: 嗯，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0: 反正我知道就是那个环湖西路、嗯、然后那个有一块儿，
1: 嗯，
0: 反正一直到晚上的时候就会有人在那儿，就是支一个小摊子，在那儿喝啤酒啊。
1: 有。
0: 对，
1: 就在那个环湖西路。
0: 对，就在
1: 那个雪华山西路
0: 那个交叉口。
1: 对，
0: 嗯。郑俊说：“我见过卖娃娃的，我就不明白了，他挣的钱够不够他的油费？那你别问。
1: 对，那你别管。
0: 主打一个快乐。
1: 对，那有些朋友他可能就是为了消磨时间呢。
0: 对，他也许就会觉得说，想体验一下生活，想体验一下这种卖东西的感觉，对吧？这种做买卖的感觉。
1: 如果你们觉得他们的价格卖得太贵，我跟你讲，只要有一段时间没有什么人去买，价格自然就下来了，或者是他不干了。
0: 嗯，
1: 对，就是
0: 着急处理啊。
1: 对，你毕竟是这个 要面向大众呢。

0: 你的价格如果大家都感觉到不合理的话，你肯定是没有生意的嘛，对不对？我倒是也希望有更多平民化的价格出来，
1: 嗯，
0: 不要搞那么贵哈。
1: 啊，西西宝宝说，吕彪以前南港四路也有卖碟片的，你还记得吗？
0: 我还记得吗？我哪记得？我哪知道？你还记得吗？
1: 你还记得吗？
0: 我真记不得了。讲实话哦，我这个西边我去的少一点，
1: 嗯，
0: 对，因为毕竟我家也住在东边，单位也在东边，所以我对东边可能更加的熟一些，
1: 嗯，
0: 对。

0: 想说我们这位听友武状元，我觉得你适合去写小说，你知道吗？
1: 写太好了，他写了这一段，嗯，给大家读一下。
0: 他说有没有开着后备箱卖东西的可能是卧底警探，
1: 嗯，
0: 假装卖东西，实际上是在搜集情报监视嫌疑人。哎，
1: 这剧情可以。
0: 对，
1: 我给你满分。
0: 你适合去写小说。
1: 对。
0: 周扒皮说，嗯，你在后备箱集市也好，摆摊也好，还需要一项必备的技能，那就是做直播。你不做直播引流，你在那儿摆摊，地方那么偏，哪有人去啊？
1: 嗯，
0: 所以这个做直播是他们的一个必备的技术，甚至比他们的产品都要重要。确实有很多手机支在那儿支着就开始直播了。
1: 对，
0: 对吧？也不知道几个人在看，反正呢，这事儿咱要做，对吧？
1: 嗯，有时候那个叫什么？
0: 这也是一个让别人知道的一种方式方法。
1: 在夜里，啊，当然有些是虚拟画面啊，有些是实景的。
0: 嗯，
1: 就在那个下川，
0: 对，
1: 唱歌，
0: 对，今好多好多，我就是在抖音里面也刷到过。
1: 冬天冻得要死，
0: 对，
1: 夏天热得要死，还有蚊子。
0: 对啊，还有那个就是穿着那个青蛙服装的嘛。
1: 对。
0: 然后就是在那个什么草地里面，然后是给他刷刷礼物干嘛的，他就跑几下，还是跑几步这个样子。哎呀，真的是感觉好像大家就都不容易。
1: 对。
0: 都想要在这个赛道上，这个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可是现在做抖音直播的人实在是太多，多到就是。多了就是感觉你想要出名这件事情非常非常困难，
1: 对，
0: 真的非常非常困难。哎，郑俊说又下大了，
1: 啊，
0: 又下大了吗？你在哪里啊？好的，大家如果有怎样的路况信息也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姐也留言说下了下了，有人讲下大了，三位听友留言说下雨了。
1: 嗯，
0: 我想他们三个应该不会这么巧都在一个区域吧，
1: 都在同一个地方。
0: 胖子也留言说下了，还好我车里有一把伞。哎，不过我这个车停的薛飞的有点远，希望我在下班的时候雨就停了。
1: 嗯，我等下送你吧。
0: 杰留言说我在胜利东路，郑俊说拉斯桥，胖子留言说比毛毛雨大一点的那种雨，你们想象一下
1: 大毛毛雨。
0: 嗯，我能想象到。
1: 对，
0: 我昨天中午出门的时候就差不多比毛毛雨大一点的那种雨，一点钟左右。
1: 嗯，
0: 还有说体育场下大了。郑俊说刚才双墩路那一节下挺大的。大静说嘉年华下大了。哎，下雨了，你们那个路上开车都慢一点了。
1: 有朋友说怀上大道啊，在下。
0: 那看来不是集中在一个区域，是遍布。
1: 对，然后还有朋友说
0: 各个区域
1: 坝子上都在躲雨。
0: 哦，
1: 嗯，
0: 还有人讲大楼子拐子。
1: 嗯，
0: 好的，大家如果有怎样的路况信息也都可以及时的分享一下，你们不要打字哦，不要打字，方便的话就发语音，不方便就算了，
1: 是
0: 还是要安全着想。来，我们给大家分享一个新闻。这个新闻啊，真的是让人，哦，我的天哪！您要是遇到的话，不知道您会怎么想。
1: 我们都知道人有三急，
0: 对，
1: 但是呢，我们通常都会提前做好准备。但是呢，有些小朋友可能
0: 小孩，
1: 哎，
0: 对吧？
1: 就长不好了。
0: 对，然后这事儿呢，发生在前天，然后有一个网友他就发帖嘛。
1: 嗯，
0: 就是动车上小孩直接对着自己座位旁边的过道撒尿。
1: 嗯，
0: 然后对方表示说感觉马上要尿在我的脚上了，而尿不湿家长是拿在手里拿着的。你看看他 就说到这里的时候，就有人说他为什么不带尿不湿呢？吕彪说他有可能是因为来不及了。
1: 但是呢，这个新闻的后续他没有去讲这个他为什么不用尿不湿。尿不湿不是拿手上的吗？
0: 对，然后
1: 接一下也比尿在地上好呀，在过道上面。那孟竹也问了一个问题，那后来呢？他后来他有没有去清理？
0: 对，有没有去清理这个地上的这个？
1: 也有些大人会这样讲，没事，哎呀，小孩尿不脏。
0: 小孩子的尿能有多脏？
1: 对，你看你计较，你搞什么东西的个？你是哪单位的个？
0: 就是怎么说，这个网友啊，说自己已经跟那个乘务长反映了。他说当时并没有实质性的作用，就是跟小孩家长沟通了，然后询问我是否需要更换座位，我觉得相关部门可以制定相应的措施。我在想一件事情啊，他的尿不湿不是拿在他的

0: 很奇怪。
1: 真的呀，真的，我长得就是这样的。哪个小孩那么小的小孩他控制不住很正常吗？
0: 对
1: 对，然后呢就是
0: 也能理解，
1: 你弄到地上之后，然后你及时的去清理，
0: 对，你及时的把它清理掉，这个样子别人应该也都能够理解的。
1: 对
0: 对，
1: 我查了一下这个新闻，然后呢又找到了同款的几个。
0: 哦，
1: 有在动车两节车厢交界的地方，它尿在缝里面。
0: 好啊。
1: 哦，而且那个动车，哎，它不是那个普速列车。那普速列车你知道吗？最早的时候那个厕所是直接通到外面的。
0: 嗯，
1: 对，
0: 嗯，
1: 所以铁道面就比较脏一点。对，那现在动车不一样的，对，不一样的，它也许有电呢，怎么办？再给你电个好坏，你妈又要涨了。
0: 187号信息员留言说：“
2: 报个路况，体育路与延安路由东向西这个路口发生了两车追尾哈，在最左侧车道，就在红绿灯跟前了。
0: 嗯，
2: 两车还是三车？我在后面排着呢，反正看到追尾了。”
0: 好的，谢谢啊，给我们发来的这个及时的路况信息，就是包括我们其他的听友也留言说下大了，下大了，这个样子，就是下雨的情况下，大家一定要减速慢行哦。
1: 嗯。
0: F 留言说，后备箱集市里有没有用童子尿煮鸡蛋卖的？敢煮我就敢买。
1: 你这样讲的话，有可能就会有一些朋友去冒充喽。
0: 没有，后来我们听友又要说了，你怎么确定它确实是童子尿呢？
1: 对呀。对呀。
0: 要不你尝尝。我的天哪，这是一个有味道的节目。
1: 哎呀，有朋友发了一张图片啊，这个说雨下大了。
0: 嗯，他们说那个什么胜利西路下的大，还给我们发来了视频。就刚刚187号信息员他留言说那个追尾的，说确定是两车追尾。
1: 就他们留言我都受不了了，我看
0: 到因为留言都没办法读，就怎么读啊？我们只能去群里面欣赏一下算了。你们都在霍霍主持人，知道吗？
1: 嗯嗯，
0: 这讲出去之后，人家不知道你干啥吗？好的，大家如果有其他的路况也可以共同分享一下。今天我们说到的话题是聊一聊，就是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您看那个就是大家都知道最近就近两年啊，这个后备箱经济非常的这个火热，
1: 嗯，
0: 对吧，也确实是有很多的这个年轻人比较喜爱。那你见到过哪些就是后备箱卖什么东西的，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
1: 下。而且卖这些东西的也大部分都是年轻人。
0: 对,
1: 对，
0: 基本上都是年轻人，我感觉好像我就没有看过你年长的
1: 爸爸妈妈那个年纪的
0: 年长的去搞这个东西。
1: 嗯。

0: 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医生，我这牙疼了好几天了，您快帮我看看吧。
4: 医生，我家孩子昨天开始咳嗽，还不怎么吃东西，这是咋回事啊？
5: 医生，这天下雨，我这腿呀，它一直疼。你看，
3: 医生，
6: 医生，
7: 医生，
8: 医生，
2: 你关心的健康热点，健康领域的新知新事，健康生活的贴心向导，尽在健康加油站。
9: 张哥，今天晚上一起看球去。
10: 哎呀，不去了不去了，这几天连着看球，啤酒、小龙虾、烧烤就没停，我这两天啊就不太舒服。哎呦，
2: 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安徽省医学会糖尿病学会青年委员、蚌埠市医学会骨质疏松与骨矿盐学会副主委、蚌埠市医学会内分泌学会委员欧红琴。
11: 夏夜熬夜观赛成为众多球迷的休闲选择，啤酒、烧烤、小龙虾、卤味等高嘌呤美食组成了大家熟知的观赛套餐，氛围感拉满的同时也为身体健康埋下隐患。很多人只知道高脂宵夜伤胃肠，却忽略了这类饮食会导致尿酸飙升，极易诱发痛风急性发作。不少球迷因肆意放纵饮食，忽视日常细节，在观赛期间突发关节剧痛，严重影响生活与作息。想要快乐观赛，远离痛风困扰，一定要避开夏日痛风高发误区，做好科学防护。夏夜观赛的经典搭配是诱发痛风的核心元凶。啤酒本身含有大量嘌呤，还会抑制体内尿酸代谢，加速尿酸堆积。烧烤、小龙虾、动物内脏、卤味等宵夜均属于高嘌呤食物，长期大量摄入会导致血尿酸浓度急剧升高，超出身体代谢负荷，最终结晶沉积在关节处，引发红肿剧痛。多数球迷熬夜观赛，久坐不动，饮水不足，会进一步降低身体代谢效率，让尿酸无法正常排出，大幅提升痛风发作概率。除了高嘌呤饮食，两个极易被忽视的日常习惯也是痛风发作的隐形诱因。很多人久坐观赛，长期不动，突然起身剧烈运动，会造成体内尿酸波动，诱发痛风。同时夏夜气温偏高，多数人会长时间对着空调风扇直吹关节，低温会导致关节循环变慢，尿酸盐结晶快速沉积，进而触发急性痛风疼痛。一旦痛风急性发作，科学缓解、规范处理至关重要，切勿盲目操作。首先需及时脱离发病诱因，立刻停止饮酒，杜绝高嘌呤饮食，做好关节保暖，多饮用温水，优先选择弱碱性水，促进尿酸排泄。其次要注意静养休息，抬高疼痛患肢，减少关节负重与活动，避免加重炎症。最重要的是合理用药，务必在专业医生指导下对症治疗。尤其需要注意从未规律服用降尿酸药物的人群，急性发作期切勿执行用药，否则会加重疼痛，延长病程，引发不良反应。有痛风病史或尿酸偏高的球迷需要严控日常习惯，观赛时做好关节保暖，避免冷风之吹，坚持低嘌呤饮食，拒绝放纵宵夜，全程足量饮水，加速尿酸代谢。久坐观赛，每半小时起身小幅活动，促进血液循环，杜绝突然剧烈运动，稳定尿酸水平。 痛风防控重在日常自律，切忌一时放纵忽视健康。广大球迷需理性观赛，健康饮食，规律作息，做好全方位防护，远离痛风困扰，安心畅快享受赛事乐趣。
1: 如果您也有健康方面的疑问或困惑，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关注并留言告诉我们。感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为健康加油站节目提供全程专业健康咨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国家三级甲等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院70年以来弘扬博学、精医、仁爱、和谐精神，以患者为中心，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最轻松的时刻莫过于结束一天的工作，下班回家路上有微风，有阳光，有路人，也有我们。下班啦，我是梦竹，
6: 我是吕彪，
0: 悦动晚高峰，快乐伴你行。下班路上和你一起热爱这热气腾腾的每一天。
2: 好的，在傍晚的6:06，你现在依然收听到的是984下班路上，我是梦竹。
10: 大家好，我是吕彪。
2: 依然可以加入到节目微信群当中来跟我们保持在线互动。你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有任何的路况信息呢，也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我们听友留言回答了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说到的是这个后备箱经济，后备箱集市。然后他说前两年好像在嘉年华水上世界那里有后备箱卖泳衣和游泳用品的，说今年目前没见到。
10: 啊，这个是正常的，
2: 对，
10: 像那个地方要是有水世界的话，
2: 有需求嘛，
10: 啊，对吧？有需求就会有这样卖，
2: 有市场，有需求就有市场。
10: 对，
2: 哎呦，就是关于下雨这件事情，西西宝宝留言说你俩下班了就不下了，我跟那边打过招呼了。
10: 好嘞，谢谢，
2: 谢谢，谢谢，谢谢。他讲的，问题不大。
10: 这个风雨雷电四位神仙都已被你搞定了，对不对？
2: 都回家收衣服去了吗？他们也要回家收衣服。
10: 对。没想到我们的听众当中有这样一位大仙，
2: 杰出人才。
10: 对。
2: 还有朋友给我们留言说，哎，说着呢碰到个后备箱集市，他说这个算后备箱集市还是后斗子集市呢？说蚌埠话说应该是后斗子，
10: 后斗子，
2: 但他这不是啦，人家平板货车啦，卖西瓜的。
10: 对，
2: 你们知道的哦。对，他这个不属于后备箱经济，后备箱集市。
10: 而且很多卖西瓜的这个朋友的话，他会提前去领一个那样的证，然后他是有一部分那个就是每个地方都有点，西瓜销售点
2: 啊，
10: 对，在小区门口是可以的。对，
2: 而且近两年又我们会在这个路上会看到那个冰棒批发，
10: 小区门口的。
2: 对，小区门口，就在今年夏天，也就是大概上个月一个多月了吧，对。然后我们家楼下就有那个冰棒批发一个小车子，里面
10: 这都已经3-4年了，这样的。
2: 对对对，但是我们家楼下今年才有两个小伙子，对，在那儿卖的。我上次还问他，我看他上面写的是批发嘛，然后我说我可以单买吗？他说当然可以。然后我就买了几个。
10: 买多了又吃不掉。
2: 对，就真是这个样子。而且冰淇淋这个东西我觉得偶尔过个瘾就可以了，你让我天天吃我倒不会。
10: 是不是有些店的卡还没有用完呢？对吗？就是他非要自己去花钱买，就搞不懂，真的搞不懂啊。
2: 那店还有啊？
10: 有呀，
2: 还有一家个的
10: 啊。对，你看你为什么不去买呢？实在搞不懂就。
2: 其实我当时充卡的原因是为了给老板架势的，
10: 对吧？但是
2: 我真是这样想的，我正儿八经吃冰淇淋很少很少。
10: 你跟我讲，你朋友们，你们还有近期要开店的吗？梦竹可以去给你们架势。他也，你看他只是单纯的充值，他不消费。对，
2: 我也消费过

0: 一点。Up in the club, pour another shot. 我还能是钱账的吗？谁开个店我都要去充个卡加个十。
1: 那不是你人好呀，对不对？
0: 我不好意思，人有的时候也不是那么好。
1: 你要看人的，对吧？哦，关键是这个呢，就是你这样，你去买去，买过之后，然后我们办公室有冰柜。
0: 那你们冰柜还能用啊？
1: 这
0: 不是上次不是坏掉了吗？
1: 没有呀，那是空调。
0: 不，老早以前不是讲你们那个冰柜坏掉了吗？
1: 冰柜好嘞。
0: 哦、来造福一下同事吧。有人讲这个什么，这个能读吗？这个。还有人讲，感觉电车没有油车收听效果好。
1: 电车没有油车
0: 收听效果好，他在听我们的节目呢。
1: 那这是怎么回事呢？
0: 哎，你是不是要讲从自身找一找问题？
1: 我是准备这样讲的。
0: 正经，我看到你的留言了，我看到了。

0: 好，大家如果有怎样的路况信息，也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哈。绿豆汤这个东西在夏天其实我们生活当中喝的会比较多一点，对吧？因为它可以就是有一种感觉夏天的解暑神器嘛。
1: 但是呢，这个新闻在出来之前，我真的不知道它还会有这样的一个抑制作用。
0: 怎么回事呢？那也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哈，大家可以仔细听一下。福建福州有一名女子啊，她多年呢高血压病史，平时规律服药，这个血压控制得非常好。那入夏之后呢，她就听说绿豆汤解暑又解毒，双引号的解毒啊，猛喝三天之后突然头痛，甚至是昏迷，送医确诊为脑出血。
1: 怎么回事呢？就是大家想到听到这个脑出血就知道它一定是血压控制的不好了。那医生介绍啊，这个绿豆呢会妨碍药物吸收，并且加速药物及其代谢物的排出。那短时间内大量的去喝这个绿豆汤，相当于什么反复的稀释药效，导致这个血压失控飙升。那最终呢诱发了脑出血，就是脑血管破裂嘛。那如果大家呢，各位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啊，你平时有三高，类似于降压药、降糖药，还有抗凝药等等，比如说我们经常讲的阿司匹林，它就是抗凝的，谨慎的喝绿豆汤。它会抑制这个药效哈。
0: 因为我觉得就是这名女子她是猛喝三天，
1: 她喝太多了，
0: 我觉得她摄入绿豆汤应该是过多了。
1: 是的，
0: 对吧？所以呢，也不是说让大家一点儿都不能喝，
1: 对。
0: 但是你一定要控制好这个量，对不 对？
1: 对。
0: 我觉得任何东西你都要控制它的量。那包括有一些我们说那个小孩儿，他把那个可乐就当做那个正常的水来喝，就身体也出现了问题。
1: 是。
0: 那有女孩子喜欢喝奶茶，猛喝奶茶，哎呀，那个血，都变色，
1: 乳糜色，乳糜血。
0: 所以哦，我在想这到底是喝了多少啊？
1: 你包括有时候
0: 都成这个样子了。
1: 对，那有些那个就是肾脏过滤系统有问题的时候，它也会有这个乳糜尿。都是不正常的。
0: 你们想一想，自己生活当中有没有摄入某一样这个饮品或者是食品过多的情况？我觉得就是饮料 ，OK， 你没关系，一天喝一瓶会不会有问题？应该不会吧。
1: 正常来讲应该不会。
0: 正常来讲，除了有一些这个身体的一些特殊情况啊，
1: 比如说你是一个比较肥胖的人，那其实应该什么减少糖分的摄入。
0: 对，当然，而且
1: 比如说你长得已经很胖了，每天搞一杯饮料，搞一瓶饮料，这样不好。对，
0: 而且我跟你讲，就是肥胖人群啊，大家不要一味的就觉得说我要控油，控糖，其实我们还应该控盐。
1: 盐，
0: 对，盐吃多的情况下呢，也会造成我们的肥胖的。你们有没有感受到一件事情？前一天晚上你摄入了过油过盐的一些东西，第二天非常的肿。
1: 肿是吧？
0: 对，然后呢，经常就是高盐摄入到体内的话，是会长胖的。所以大家在这一方面呢，也是要多注意一些。有朋友留言说，我猛听了几天九八四，
1: 猛听了之后有什么样的
0: 后遗症
1: 感受？
0: 让他来了一句，我现在出现了头晕目眩的症状。我们接着来看一下听友的留言啊。汪助理说，每个年代都有每个年代的后备箱经济。比如以前有鸡毛鹅毛换万物，还有自行车卖冰棒的，到现在有车了可以后备箱了。去年去青岛海边多后备箱卖咖啡的，然后拉个帐篷也很惬意。对，我觉得有的时候可能当下的某一种环境当中，你坐在那儿你会觉得哇，生活还是很惬意的。
1: 哦，他讲这个的话，我是能够想到小时候碰到过很多这样的，比如说我之前讲过，有卖那个烤鸭的，
0: 对，
1: 然后卖烤鸭的，你知道吗？他骑个自行车，后面有一个，就是一个筐，
0: 对，
1: 然后里面有烤鸭，
0: 对，
1: 然后呢，就是他挨家挨户跑，在门口，他用，我估计他是学播音的， 你知道吧？嗯，他声音特别的浑厚
0: 啊，
1: 麦克呀，是这样的。我一听，我的天，麦克呀！
0: 你说到这里的时候，我又想到了我小的时候啊，然后有一个人，然后他卖米酒的，他有一缸米酒。
1: 哎，对对对对对，有。
0: 然后他米酒，
1: 米酒，
0: 这个样子。
1: 我俩有多音？
0: 而且他们好像当时没有大喇叭。纯靠自己嗓子喊，
1: 对
0: 对吧？就像你 Michael 呀
1: ，Michael 呀，还有卖馒头的，我们家那边馒头叫大馍
0: 还有这种，对，我想起来了，像卖馒头的这种就是一个筐，
1: 是啊，
0: 对，然后就他就站在那个路口，
1: 对，
0: 他每天都在那儿，然后因为大家都知道嘛，所以每天都会去购买。
1: 哦，它是固定的，我们家那个是流动的。
0: 我讲的米酒是流动的。
1: 我讲的这几个都是流动的。
0: 烤鸭也是。
1: 卖大馍是，卖大馍。
0: 哎，我发现你们家那边最后一个字都非常往下降，砸下去的话，那个。
1: 对。
0: 烤鸭。对。
1: 啦啦啦。
0: 最后一个字很简短。
1: 对。
0: 卖大馍。
1: 大馍。短促音，
0: 你又觉得好像它是砸在地上的，又有一种很轻飘飘的砸在地上的，那种感觉，我觉得
1: 应该可以上升到理论了，可以。
0: 哎，大家也可以留言说一说你们小时候听到的关于那个年代的声音，
1: 叫卖声，
0: 对，让我们一起勾起一下曾经的回忆吧。A 留言说，不知道啥时候开始的，现在路边多了很多卖冰棒的。
1: 三四年前就有了呀，
0: 米酒。对，我这两天看到一个大姐，就是我晚上的时候会在那个市民广场那儿遛弯，然后呢有一位大姐，她就坐在那个红绿灯处，那个旁边嘛，然后就在那儿卖米酒，她说她。自己做的
1: 啊，
0: 一盒一盒的，然后旁边还有那种老式的面包，他都说是自己做的，但是我是路过，我看到，但是我没有买。我们听友给我们发来了一个语音，
2: 擦洗油烟机，修理液化气灶，修伞。
1: 秀闪
0: 我感觉好像他们都有自己固定的腔调，
1: 对
0: 吧？
1: 对。
0: 郑俊留言说，猛听几天984就会出现，腰不酸了，腿不痛了，心情好了，眼神也亮了，
1: 啥问题都没有了，
0: 走路也有劲了，
1: 还
0: 能下地干活了。
1: 我们家那个，他刚讲那个。

0: 收头发辫子
1: 啊，对对对对对，
0: 那个，我们家那边那个口音也差不多，收头发辫子。
1: 对对对，我想起来了，我小的时候也经常能听到呢。
0: 一听就不是本地人，对。
1: 反正我就觉得他们有固有的
0: 对
1: 腔调。
0: 我呀，卖烤鸭。
1: 汪助理说卖芝麻糊的，我小时候就是被电视这个广告弄醒的。
0: 卖芝麻糊哎，是吧？
1: 不，卖芝麻糊嘞，是嘞，最后。哦，那小时候的广告我记得可清可清，
0: 就那小孩在舔那个碗底，
1: 感觉也
0: 真
1: 香，
0: 真
1: 好
0: 吃
1: 哟。
0: 对，
1: 但是现在我们在超市里面买那个，就是那个芝麻糊，就那个老品牌的那个嘛，就觉得还好吧，也没有觉得很好吃
0: 了。而且这个东西我们读了一辈子读芝麻糊，后来才发现它的正确读音是芝麻糊，这是学播音之后才知道的。对，我们
1: 学播音有一条不好，特别喜欢去纠正别人，
0: 特别喜欢。对，
1: 而且我跟你讲，就人家的那个，就是包括给我打字过来，我要看人家这个字写错了，
0: 错了，
1: 我都有一点难受。
0: 对，
1: 标点符号错了，我也有点难受。
0: 然后包括前两天跟朋友在那个正好是看新闻，看到那个就是巴威经过什么。浙江的乐清，他非说是乐清
1: 啊，乐清、啊，
0: 我说乐清，
1: 对，乐清啊。
0: 其实浙江有很多地名，它的读音都是，就是挺奇怪的，就是跟我们正常读的音不一样。比如说台州，它是台，
1: 对，
0: 对吧？
1: 对。
0: 然后那个丽水，它正确读音是丽水，
1: 丽水。
0: 对，然后呢，它写的就是丽，哎呦，真的好要命哦。
1: 就怎么说呢，感觉好像有很多的东就很多很多年前啊，对吧，很多人就会讲亳州
0: 啊，亳州，
1: 其实
0: 亳州嘛，
1: 其实亳州啊，
0: 亳州，
1: 但我本听讲那个
0: 亳州，我同学就是亳州的。
1: 你还是国家一级播音员，
0: 国家一级播音员，
1: 亳州，
0: 喂喂，啊，就是这样的，就是那个亳和那个亳，亳是三横，就是那个一撇加两横，那亳呢是一横。
1: 但是以前的时候，感觉我们没有太在意这件事情，谁读错了也就读错了，对吧？
0: 是，你包括那个蹦蹦的蹦，他只有在读蹦蹦的时候读蹦，其他的都读棒，
1: 河棒。
0: 对，那还有外地人，他看蹦蹦的布，他不认识，他是认成了富阳的富，蹦府。
1: 这怎么会看成富阳的富、
0: 啊？对，读半遍呗，就是这样的。
1: 哎呦，你们小的时候有没有这个经历，不认识的字读半遍？读半遍好像错的概率要稍低一点。
0: 还有这个是我到蹦蹦之后，然后发现了这个很独有的一个口音，就是淮河大堤嘛。那很多人他读大堤
1: 啊，大堤或者堤，
0: 大堤，他们都是大堤，然后掉头他们读
1: 桥头。

0: 中树博学立新，笃行致远为志。蚌埠工商学院原安徽财经大学商学院，不只是书香浸润的课堂，更是梦想扬帆的港口。我们愿做你追梦路上的同行者，伴你乘风破浪。金秋九月，涂山脚下等你而来。电话0552256680，256-7962 ，QQ 群97692072，97692642，校址蚌埠市与辉区东海大道7100号。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

0: 好的，分享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温岚所唱出的《蓝色雨》。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吧，这里依然是为你直播送出的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1: 大家好，我是吕彪。
0: 哎呀，汪助理留言说，彪哥的风格真好，反正我就感觉很熟悉相识的感觉，但是确实没见过。我以前喜欢一个男主持人雨峰，他算是好朋友，下一句我不说。现在他不主持了，然后我听到彪哥的节目感觉很亲切，一直想说却没说，今天一边做饭一边听节目，有空把心里话说了出来。
1: 关键是什么？
0: 关键问题是那个雨峰还是吕彪的同学，
1: 还是好朋友。
0: 世界这么大又这么小，对不对？
1: 他说我讲就我这位好朋友是追随我的脚步，在蚌埠安家了。他说对，他新家装修的时候我去的。对吧，你看
0: 就人跟人的这个缘分有的时候真的很奇妙，
1: 有时候你看我跟他能玩得好，你就跟他能玩得好，我们都是一类人。
0: 啊，我跟你讲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就是如果你跟这个人有缘分的话哈，就是你不想见到他都会见到他，
1: 而且一定是这样的。
0: 但是要没有缘分，你们同在一个城市，可能有可能啊，十几年都碰不到一下的那种。
1: 这么近，
0: 真是这个样子，
1: 对不对？
0: 对，大家如果有怎样的路况信息，也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哦。我刚刚看到一个新闻，有一位。就是江苏有一个网友，他就发视频说，有一名女子在当地的一家寿司店，然后用餐的时候将小孩的脚放在餐桌上为他清理脚趾。视频显示小孩一只鞋脱落在椅子上，女子脱鞋盘坐着给小孩清理脚趾。门店的工作人员回应说，事发之后当场对该顾客进行了劝阻，但是劝阻无果。顾客离店后，门店对坐席沙发餐具都进行了全面的消毒，已经进行了全面的这个消杀嘛。然后另外一位这个工作人员透露说，脚确实伸到了桌面上，就说他在为这个小孩在剪脚指甲呢。这个
1: 不是在自己家你可以上房顶都没问题，
0: 对
1: 对不对？
0: 你这公共场所，
1: 我就喜欢在房顶上面剪脚趾甲，没问题。
0: 对，你看包括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提到，在那个高铁上，对吧，小孩在过道上就尿尿了。
1: 对，
0: 这个呢又是在这个吃饭的公共场所，他小孩把脚伸在桌上剪指甲，剪脚指甲，哎呀，这个就有一点那个什么了哈。所以我觉得现在其实大家好像对于这种不文明的行为比较非常排斥，非常非常排斥。可能多少年前我们不以为然，但是现在真的是感觉这种不文明的行为在我们的心目当中变得很严重。
1: 而且还有一个呢，就是可能我们之前不容易看到这些，是因为没有这个手机。
0: 对，可能
1: 最早的时候，可能就是当事人去跟他讲两句也就得了呗。
0: 对对。
1: 那现在的话，可能会无限的放大。对，好的东西会放大，坏的东西也会放大。大家可能对于一些不文明的现象呀，也会做一些点评。有自己的一些看法。但是合不合适呢？这个确实不合适。
0: 对。
1: 你在外面就餐的话，不是你们家。

0: 啊，对不对？你们家你想怎么办怎么办？
1: 我觉得这个以后带孩子出去啊干嘛的都是要多多注意一些的，对吧？你包括这个出门这个遛狗拴绳，
0: 是
1: 这件事情也都是这个我们老生常谈的一件事了。
0: 嗯，
1: 但是确实还是有人不这样做啊。
0: 对，
1: 对吧？他出门了，这个还是不拴狗绳。
0: 嗯，
1: 他说没事儿，我们家小狗老实，不咬人。
0: 不咬人。
1: 但是小狗难免的也会受到这个天气的影响，出现一些情绪躁动、情绪不稳定的时候，你没办法讲，你知道它下一秒会发生什么？
0: 对，
1: 对不对？
0: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有一些朋友，我在那个别的城市也看过，有一些可能就是在我们的严格意义上来讲的话，它应该属于烈性的犬只，但是呢，人家就是出门哇，那个防护的就非常好，对，
1: 还给他戴上那个就是嘴套。
0: 对，而且那个嘴套看上去质量非常好。
1: 哎，我觉得你讲的应该是杜宾。嗯、
0: 差不多。对
1: 那种烈性犬杜宾。好的，大家也可以继续的发来留言跟我们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我们说到的是关于这个后备箱集市，您都看到过卖什么样的东西，或者是您买过什么东西呢？加群的方式依然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
0: 刚不是有一位朋友讲吗？讲那个哎，那个等你俩下班的时候，我就跟天上讲一下，我就是让他不要那个下雨了。然后呢，刚才他发了一条消息说啊，雨停掉了，还提前了。哎呦，这失败的，搞得有点不好意思。你看，
1: 你还挺幽默。
0: 对，等我们下班的时候，然后那个7点下班，还有20多分钟，一看啊、哦，外面地都干了，就跟没下一样啊，下雨了吗？你胡扯，没有，根本就没有下。
1: 好的，我们也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完美甄选商城今天给各位带来的这个护肤品呢，是来自于兰蔻这样的一个品牌，一个是大粉水，另外一款呢就是夏天必备的这个防晒。夏天待在空调屋里，我们的脸难免会有一点这个干燥和紧绷，对不对？嗯、出门如果晒完泛红的朋友呢，我觉得你也可以首选一下兰蔻的大粉水。新版升级之后是零酒精，敏感肌也能够放心使用。晒后脸红、换季不稳定，或者是空调房当中缺水，你都可以拿它来补水和舒缓。这次买400毫升的大瓶，再送4个125毫升的中样，这样说呢，到手足足是900毫升。关键问题是价格，它才只需要259块钱。
0: 而且你添加客服的微信，还可以再减少30块钱，到手价格呢就是229。
1: 对，还有他们家的这个自带高倍防晒的兰蔻小白管，开车、通勤、逛街，或者是你出差旅游等等等等，用它都很合适。
0: 是，
1: 然后质地也很轻薄，主要是我觉得夏天就可能更多的朋友会喜欢一些清爽型的东西。如果是女孩子，后续如果在化妆涂粉底啊之类的，也不会出现搓泥的情况。专柜50毫升的小白管，6-700块钱，但是我们有一个夏季的特惠价格，也就是199就可以拿下它，3折都不要。但是呢，数量有限，抢完即止。
0: 那这一款呢，就是添加客服的微信，还可以再减少30块钱，到手价格就是169。怎么样去购买呢？这两款微信可以搜索一下公众号“蚌埠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2来进行抢购。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3: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0: 在这里，听见信任。
2: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我一看怎么下都
4: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0: 听见成长。
5: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哈。
6: 这把是放个路况，别按路。
0: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
7: 好了，现在时间呢是。

0: 午的4:02，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锁定 FM98.4 走进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昨天的时候呢，很多朋友呢既期待，可能还多多少少是有一些担心，因为呢在昨天的时候呢，巴威即将经过我们安徽省，而且呢最近呢是在五河，应该是在今天上午的时候呢，台风中心的位置呢是在五河县，现在呢是一路北上啊，终于是离开了我们安徽。今天上午的时候呢，基本上就已经是进入到了一个收尾的阶段了，但是啊，就是降水刚刚结束，高温天气将会迅速的收复失地。那据了解，明天开始气温就会明显的升高，其实在今天的时候呢就已经感觉到这个第一个温度就比较高了，然后呢湿度也比较大，特别特别的不舒服啊。你看明天呢是29到34度，后天15号是多云转阴天，25到35度，16号小雨天气，但是呢温度依然不低，35度啊，27到35度，17号也是小雨天气，26到34度。也就是说呢，在未来的一周的时间，我们蚌埠市的最高温度普遍是维持在34度以上，而且未来一周高温将会持续。但是呢，进入到夏季了，像这样的强对流天气呢，可能还会光临。如果说在市区发现有些地方出现积水的话呢，一定要谨慎。我不知道今天大家有没有刷到一个视频，这是一个辽 A 牌照的，应该是一个混动车啊。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过水的原因，我觉得过水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电机啊，发这个车辆的电机啊，它是混动车，电机都掉了，驾驶员都不知道，说这个驾驶员电机掉了之后，还开了2-3公里才发现自己的车辆的这个电机从这个车体剥离，处在一个剥离的一个状态了。这很有可能呢是在经过一些过水路面的时候啊，过水的地方呢可能路况是比较复杂一点，这个可能性我觉得是比较大一点啊。包括我看到微信当中呢，刚刚呢还有一朋友发信息过来说呢，他前两天看到有一辆车，说呢是一辆电车嘛，过水的时候呢也不减速。电车过水的能力确实比我们的燃油车要强，这个是一个不争的一个事实。因为呢燃油车过水的高度完全的取决于你的进气口的位置，进气口就那么高，你慢了进气口就很讨厌，就很麻烦。但是呢电车就不存在这个问题。有人说会不会漏电，肯定不会啊。对，那电车如果漏电的话，那还怎么开呢？那太危险了啊。所以呢就是电车它过水的能力确实比燃油车要强，但是你也要减速啊，你不能说你过水的时候你也不减速。第一个呢就是保险杠有可能会被冲掉，你的车牌有可能会被冲掉，还有呢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种情况，如果说水下的路况比较复杂，比如说有凸起物，比如说有个大坑啊，有什么凸起物，这都是有可能的，或者被冲进去的什么垃圾什么的，那对车辆是有损害的。好的，也欢迎各位啊能够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包括您的一些见闻都可以。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大家呢也可以发来文字或者是语音信息。同时呢在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3-1，这样的话呢将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也可以放心的扫码加群聊。
1: 小斌出车了，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走吧。

0: 你也能做得到。
1: 主持人，你看看，银泰后面的六号楼，这地点叫银泰街出租车四环停车位，你看，三个私家车位，全部私家车停的，三个出租车位全部私家车停的。
2: 好的，这是在今天上午的时候呢，有一位热心车友啊，给我们发来一段视频。视频显示呢，说是在银泰的附近，是什么几号楼啊，几号公寓啊？说呢，在这边呢是设划了出租车的专属停车泊位。这个泊位画的确实还挺有特点的，是白边，然后呢车位呢是蓝色的啊，很特殊。但是呢，我没有看到出租车专属车位的提示牌，我稍后再来看一下，是不是拍的角度的问题，没有拍到啊。地上呢也没有字，至少我没看到啊，我不知道是不是被车辆给遮挡了。怎么就离，是不是出租车的专属停车泊位？但是呢，像这个车位呢还是比较特殊的啊。问题是什么呢？说你看，这是交警部门特意为出租车所施划的专属停车泊位，划了三个车位，但是呢停的全部都是私家车啊。虽然说呢，目前我们蚌埠市的出租车的专属停车泊位啊不多啊，但是呢说实话利用率确实也不高。尤其呢像银泰这样的商圈，本来呢就是一位难求。我相信呢有些驾驶员就是私家车呢可能真的不知道啊，说这是什么出租车的专属停车泊位。但是呢不排除有驾驶员呢明知是专属泊位。现在的专属泊位有的是大客车的专属泊位，有的是残疾人车的专属泊位，有的呢是特种车辆的专属车位，比如说像是运钞车，有的是工程车辆，包括我们刚刚提到的是出租车的专属停车泊位。但是问题是什么呢？刚说的，你像这个残疾人车位也好，包括呢出租车的专属停车泊位也好，说实话利用率真的不是很高，不是没有人用啊，而是当你想用的时候发现已经被占用了。这位朋友在问说，像这种情况怎么办？我说你直接拨打12345啊，对啊，很简单的。你因为什么呢？因为你这附近也没有监控设备，你像这样的专属停车泊位，你不可能说专门派人在现场维持秩序，在现场看着这些车位，也不太现实的事情。你只有监控设备抓拍，如果说没有监控设备呢，你只有拨打这个第一个报警电话，第二个呢拨打12345，12345呢也会直接的转给辖区交警。我不知道这个像这样的专属停车泊位啊，各位有没有使用过？像我们今天说的这种情况是不是很普遍？还有呢，就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在银泰这是什么几号公寓啊，说呢这边呢交警部门刚刚施划了出租车的专属泊位。但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我还真的没有看到相应的提示，什么出租车专属泊位，或者地上呢也没有写。首先要明确一下是不是出租车的专属泊位啊。
1: 主持人，你看看银泰后面的六号楼，这地点叫银泰街出租车四环停车位，你看三个私家车位全部私家车停的，三个出租车位全部私家车停的。
2: 好，大家这个观察到才出现的这几个出租车的专属泊位了吗？刚刚也说了，它这个泊位呢画的确实很有特点，它这个停车线啊是白色的，但是车位里边呢全部是涂成了蓝色。
1: 主持人，想你跟那个交警啊反映一下子，交警跟银泰这也是为出手好，在这个银泰后面这个六号楼公寓这里边画了三个出租车的等客位，你看这四环好，全停的都是私家车，所以你跟交警要反映一下子。
2: 我看到微信当中呢，我骄傲啊也发来信息。

一，他说呢，这个位置啊，东西两头都有监控设备。啊，他说有一次呢，他就在这个车位对面下乘客的，然后呢，就收到了交警部门给他发过来的提醒短信。他说呢，现在呢，出租车的车位啊，都让社会车辆给占了，而且有些呢是长期停放，还不用交停车费。是的，他这个还确实不要交停车费，因为他这个没有什么，他不是智慧泊车啊，他是这个专属车位，所以呢，他也希望交警部门能够加强这方面的执法。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1: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0: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3: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互动。刚刚我们是说到银泰旁边啊，设置了3个出租车的专属停车泊位，我也在联系当事人，因为我没有看到相关的提示。第一个呢，没有提示牌；第二个呢，地上也没有字，因为呢，专属车位的话肯定是有所提示的，要不呢是有提示的标志或者是标牌，要不呢是在车位上啊，在这个车位里边它会有相应的一些描述，但是目前我还真没看到啊。
4: 主持人，你看看，银泰后面的6号楼，这地点叫银泰街出租车4化停车位，你看，3个私家车位，全部私家车停的，3个出租车位，全部私家车停的。
3: 而且呢，这是我在市区第一次看到这样的泊位啊。它的停车线啊全是白色，但是呢车里边全部是涂成了蓝色啊，有点意思，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留意到啊。我们今天呢还有一个互动话题，因为呢就在近日，中汽协发布了一个2025中国汽车后市场年度发展报告，其中呢有两组数据啊很有意思。第一组数据就是燃油车平均的车龄呢是8.2年，同时呢7年以上的车占比接近60%。它上面描述什么呢？叫7年以上的老车。我觉得这个描述啊有些过了。7年以上就怎么能够称之为老车了呢？又不是70年以上可以称之为叫老车，7年以上，我觉得最起码是半新车，对不对？这是第一组数据啊，就是乘用车平均年龄车龄啊8.2年。那新能源的平均车龄是多少呢？是1.8年，而且1到3年车龄的新能源占比竟然是达到了90%。也就是说，粗略来算，燃油车的平均车龄是新能源的4.5倍。可以想象吗？1.8年，不到2年的时间，那很多人呢可能换车比换手机换的都会比较勤。当然呢，这其中呢有大量的新车是拉低了这个平均的车龄，包括像我们城市，也就是从去年吧前年开始，像新能源疯了一样在上牌啊。你说5年前呢，没有这个没有那么多新能源的，10年前就更不用说了，对吧？同时呢，在这个报告当中啊，就是新能源车主换车的频率也更高，而且呢换的也更为的明显。我不知道各位啊，这个您的燃油车开了多少年了，开了多少公里了，您见过的正儿八经的年龄大的老车有多少年了。我们就说这个私家车啊，就说私家车，您见过的最老的车开了多少公里，目前还在服役的。我的第一辆车目前呢已经开了15年的时间了，目前还在用，没有任何的问题，没有任何的问题。所以呢，我觉得现在的这个车啊，因为像私家车基本上就1年1万公里这样的一个里程数，你15年不就15万公里吗？对不对？你像有的这个营运车辆开个80万、90万公里甚至上100万公里的有的是啊。就是正常情况下到最后出现问题的是什么？就是一些易损件，对吧？几大件只要不坏就可以继续开，易损件没有办法，什么车易损件都会坏，尤其呢像塑料件，那这是没有办法的。但和我们用车的场景啊，包括呢停车的场景呢也有关系。比如说我到单位能停在车库，我回家我也停在车库，那车龄肯定要长，对吧？你的这个塑料件使用的时间也会很长。那如果说不去算这个易损件的话，那像一般情况 像一辆车开个三四十年三四十万公里不是什么问题啊，真的不是什么问题啊，这可能和我们国人的消费习惯也有一定的关系啊。我不知道各位啊，您的车开了多少年了，开了多少公里了，你见过的所谓的老车，就路上还在路上行驶的，因为呢对于私家车现在基本上是没有报废这样的一个说法了，只要你年审过得去，只要你尾气检测过得去，对吧，你只要按期进行车辆审验，就没有报废的这样的一个说法，它不像是其他车辆还有什么强制报废的说法，私家车没有强制报废的说法了，只要能开，你想开多少年都没有关系。好的，也欢迎各位能够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您的车开了多少年，开了多少公里了，您见到过的正儿八经的老车啊，开了多少年，开了多少万公里，还在路上跑的，我不知道有没有超过20年，有没有超过30年的车啊。好的，我们的热线313116和313116，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蹦步交通文艺广播。
5: 行人往这里看，司机往这里看，

0: 人为了自己敲响安全的警钟，有人不走了先横道，喜欢横穿马路，不看来车方向，硬是向前一步又一步。如果没有猜错，他的心里也打怵，何必不走斑马线，要拿生命做赌注？横穿马路不算，还要翻越栏杆，你是高手中的高手，宇宙排行第三，两面车流风筝电掣，速度可不慢，天不怕有地不怕，你是见空就钻，更有甚者横穿马路还在看手机，边走边玩沉浸其中，嘴巴笑嘻嘻，不知道是什么内容给了你勇气，就算你是王者也别拿着生命当儿戏。提醒大家安全出行一定要铭记，明明出现安全问题，关系我和你，不文明的行为请你全部给丢弃，遵纪守法文明出行，安全是第一，
1: 别拿生命开玩笑。
2: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3: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2: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二十四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2: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给您发回现场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1: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二十四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
4: 红绿灯方向盘。
5: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大家所发来的信息啊。这是四群上铁旅客发来的信息，说他的这个车啊，车龄还小，才11岁。其实说实话，这个11岁呢，就是在我们身边啊，好像大家换车的周期呢，大概都是在10年左右。反正我身边情况就是这样，车也就开个10年，然后就要换车了。但是呢，他这个车虽然说呢才11年，但是公里数很大。他跑了32万公里。为什么我们的身边没有老车呢？没有老爷车呢？上铁旅客就说了，他说呢，在我们国家几十年的老车估计呢很少能够见到。我估计见到的也就是脱审车辆，对吧？我干脆我也不审了。为什么呢？我审不过，对不对？我干脆就脱审，就处在报废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偷偷摸摸上路的这种情况，我估计还有可能。还有呢，就是年检环保过不去。之前的时候呢，我们只是对机动车的安全性能进行检测，可能还稍微好一点。现在呢，又加上了一个年检环保，而且呢，它这个年检环保，它不问你车龄的，不是说你老车老办法，新车新办法。其实按理说应该是什么呢？老车老办法，20年前的车，你按照20年前的标准去审。对吧？10年的车，你按照10年前的标准去审；现在的车，你按照现在的标准去审。不是的，现在呢，目前在我们国家就是一刀切，你都要符合相应的标准。无论你是10年前的还是20年的车，你都必须要符合现在的年检环保的这样的一个标准。所以说呢，这个多多少少感觉呢有些不大讲道理啊。我当时15年前买的车，或者我20年前买的车，你当时的国家标准是那个标准啊。你不是现在的标准啊，但是我们这边不一样啊，必须要符合现在的年检环保的标准。所以呢，你说有多少车能够挺得过20年，有多少车能够挺得过30年。好，有位朋友说了，他的车现在11岁，已经跑了32万公里。好，大家身边有没有20年以上的车还在跑的？公里数没办法算，为什么呢？你像这个我们刚刚说的营运车辆，它8年跑个80万公里都有可能，对不对？但是呢，对于私家车很不可能的事情啊。叶先生呢刚刚发来信息，他说在这个合肥龙门寺服务区看到淮南的老两口开了一辆桑塔纳2000，他说呢，这个驾驶员呢70多岁了，他说这个车啊已经开了快20年了，他就跟这个老师傅说，可不可以把这个发动机舱打开看看？啊，对方就说可以啊。一看这个发动机的机舱啊，他立马给老爷子竖起了大拇哥。发动机的机舱啊非常的干净，可以形容为一尘不染。岁月的痕迹证明，他就是细心入微的爱护这辆车，而且呢还是化油器的车啊，都是真的厉害。差不多呢30万公里，公里数不大，但是呢车龄

0: 说实话，20年的撤龄，只是说呢，在我们的身边比较少见，真的不算长。我刚刚不是说了吗？我的第一个车已经开了第15个年头了，发动机舱我跟这个大爷绝对是比不了，但是呢，车况目前依然非常好。好，这位朋友见到一辆车，桑塔纳2000，这个也就快20年的车，公里数呢30万公里。我不知道各位身边有没有比这辆车车龄还要大的。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3: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4: 在这里，听见信任。
2: 大概这个1212，一看怎么下都
5: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4: 听见成长。
6: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7: 这话是报个路况，别按路。
4: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8: 银泰后面的6号楼，这地点叫银泰街出租车4号停车位，你看，三个私家车位，全部私家车停的，三个出租车位全部私家车停的。
0: 好的，这是微信当中爱 love 在今天上午的时候呢给我们发来的信息，说是在银泰，这个公寓啊，这边呢有3个停车泊位啊，比较有特点的泊位，这个车位是蓝色的啊，很特别。他说呢，这是出租车的专属停车泊位，但是呢，从他拍的视频来看呢，第一个我没有看到相应的标志牌，地上呢也没有专属车位的这样的一个描述啊，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当然，就是哪怕你有私家车停，我发现好像呢也司空见惯了。来，微信当中木易啊，特意到现场帮我们看了一下。
9: 热烈热烈，我刚才走这个金台子来，特意看了一下。地面也没有字，也没有提示表牌，可能还没做好了，可能。
0: 嗯，那但愿是出租车的专属停车泊位嘛，因为现在出租车停车确实很难，尤其呢想等客的话是难上加难。好，我们今天说到了，这是中国汽车协会啊所发布的一个报告啊。接到了两组数据，第一组数据呢，就是燃油车平均车龄呢是8.2年，这个车龄真的不长啊。新能源汽车的平均车龄呢是1.8年，1.8，也就是说呢，很多人换车比换手机换的都要快啊。此前呢，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曾经呢发布了一个数据。其中提到了传统的燃油车换车的周期是多长时间呢？6到8年啊。新能源车的换车周期呢，一般呢是3到5年。也就是说呢，新能源汽车它的这个新车的迭代的速度啊，比燃油车要更快一点。原因很简单，就是我们刚刚说的，新能源，也就是近3-5年的时间嘛，就是爆发式的普及，就整体是偏新的。还有呢，就是新能源，大家发现没有，近3-5年它的迭代太快了，尤其它的这个技术迭代，比如说三电，咱不说时间长，就5年前的时候，那个时候的三电，就比如说它的续航里程，电池的续航普遍是什么样的一个水平，你再看现在呢是什么样的一个水平。现在10万左右的车基本上续航500以上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咱试想一下，以前呢300-400的，对吧，200-300的有的是啊。所以呢，这个三电有，还对，还有包括那个智驾，智驾的迭代速度也很快啊，上市2-3年就是的一些车型，它的什么续航啊，包括它智驾的它的算力啊，包括它 快充啊，对不对？就是近几年发展的特别快，也正是因为这样的迭代，所以呢，新能源汽车它换车的周期显得就更短了。咱们再回想一下燃油车，燃油车近几年有变化吗？似乎变化不是很明显。好的，我不知道各位啊，这个您的车车龄是多少了？您见过就是身边车龄比较大的，目前还在路上行驶的，已经跑了多少公里了？已经跑了多少年了？刚刚呢，叶先生呢发来信息，他说呢他在龙门寺服务区看到有一辆桑塔纳2000，说呢这辆车开了快20年了，是一个70多岁的老司机，说把整个发动机的机舱，它是机舱啊，打理的特别特别的干净，而且呢还是化油器的车，跑了多少呢？跑了大概30万公里。然后呢他也就好奇的问啊，这个老爷子去哪里，说呢是从合肥到北京去看这个越野汽车的啊，可能就是喜欢车，或者说呢就是懂车啊。为什么我们国家车龄这个大的车龄老的车很少，而且你几乎你看不到什么叫老爷车啊，对吧？老爷车早都寿终就寝了，因为呢你年审是一个坎，环保也是一个坎，除非你脱审，除非你不去报废，对吧？有这种可能。微信当中呢，潘先生发了信息说他的车呢是2011年的，目前呢跑了13万公里，也有15年的时间了。也正是因为如此，那据了解呢，大众准备裁员了。
10: 当地时间9号，德国大众汽车集团召开监事会会议，就新一轮降本计划进行讨论。据路透社报道，此次裁员最高可能涉及12万个岗位，若此次计划落实，这将是大众汽车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裁员行动。
11: 当地时间9号，数百名大众员工及上下游相关企业员工聚集在斯维考和沃尔夫斯堡生产基地的大门外，抗议裁员和关厂。此外，德国下萨克森州政府也对关厂表示反对。近年来，大众汽车年利润率不断下降，企业经营持续承压。此前，大众汽车已宣布，到2030年前，将在德国裁减约5万个工作岗位，包括大众品牌以及奥迪、保时捷等子公司岗位。
12: 抖音、

0: 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车当作手机一样换，新能源车主3至5年就要换车。近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与合军咨询联合发布的2025中国汽车后市场年度发展报告显示，传统燃油车平均车龄高达8.2年，超60%车辆服役超过7年，而新能源车平均车龄仅1.8年，比很多人的换手机周期都短。虽然这其中有大量新车拉低了平均车龄，但新能源车主换车更勤快是不争的事实。另一项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点，新能源车主流换车周期仅3到5年，燃油车则稳定在6到8年。
2: 好的，这是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啊，在近期所发布的一组数据啊，新能源汽车它的更新的速度呢是1.8年啊，而且呢，根据之前中国汽车流通协会的一个数据显示，传统的燃油车换车周期呢6到8年，新能源汽车呢换车的周期呢大概呢是3到5年的时间，就是明显更短。原因刚刚我们也说了，就是像这个燃油车，它竞争的核心是什么呢？发动机，对不对？变速箱、底盘，对吧？这几大件，现在技术都很成熟了，那哪有什么什么什么换代的这样的一个说法？很有可能什么8到10年，才能完成一次算是有一定意义的换代吧。但是呢，你像新能源，它的三大件就是电池、电机和电控啊，包括芯片，还有现在我们说到的支架嘛，它的迭代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还有呢，就是关于固态电池，这段时间好像固态电池提的又少一点了。

0: 它更偏爱的是什么呢？不去考虑什么电机、电池啊，什么电控，它考虑的是它的智能，是它的科技感，对吧？现在呢，都是 L2 级别的，当然也有 L3 啊、什么极狐，还有一个是长安吧，两款车，它是在特定工况，它是可以尝试实现 L3 级别，现在都是 L2 级别的，但是据了解，很有可能有些车企它不经过 L3 了，直接上 L4， 这种可能性也是有的，对吧？我不经过 L3 了，对吧？我直接上 L4， 完全可以。啊，当然，因为我们的安全技术检测，尤其是尾气检测很严，所以呢，我们在路上很少能够看到所谓的老爷车，很少能够看到二三十年以上的车。我刚刚在联系车管所啊，就是想问一下，目前我们办公室在注册登记的私家车当中，有没有车龄超过三十年的？所以大家没有办法这个开展这个话题，因为我们身边没有，我身边十几年的车都不多啊。目前得到的回复是还没有，在路上偶尔能够看到的也就是普桑，普桑的话呢也就是二十多年啊。包括呢刚刚我们的一位车友叶先生，他不是说嘛，他在龙门寺服务区看到一个桑塔纳两千，开了快二十年，可能还不到二十年，而且说到呢这个老师傅啊，心特别细，特别爱车，说呢这个发动机的机舱都打扫的是一尘不染啊。同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呢，还有一位朋友说呢，他遇到过一位更爱车的司机，他说呢他非常佩服的他开渣土车的一个朋友，他对车的爱护接近疯狂的程度，每天车身内外啊擦的是一尘不染。我估计你说的不是渣土车吧，他不至于说把渣土车擦的一尘不染吧。他说呢从来不加便宜的柴油，而且呢他说有一次在路上跑的时候，他因为打岔嘛就挂错档了，加速的时候你本来是增档的，对不对？他减了一档，所以呢当时发动机憋的就变了声音了，然后那司机就往自己脸上扇，还跟车子说对不起对不起。真是爱车的人啊，你说实话，就能够把发动机舱能够擦得一尘不染的，就已经是很少见很少见了。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行人往这里看，司机往这里看，交警有话要说。
2: 经过马路请看好红绿灯，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不管再急再忙也别差一两分钟，为了家人为了自己敲响安全的警钟，有人不走人行横道喜欢横穿马路，不看来车方向硬是向前一步又一步，如果没有猜错他的心里也打怵，何必不走斑马线要拿生命做赌注，横穿马路不算还要翻越栏杆，你是高手中的高手，宇宙排行第三，两面车流风着电掣速度可不慢，天不怕有地不怕，你是见空就钻，更有摄影者横穿马路还在看手机，边走边玩沉浸其中，嘴巴笑嘻嘻，不知道是什么内容给了你勇气，就算你是王者也别拿着生命当儿戏，提醒大家安全出行一定要铭记，明明出行安全问题关系我和你，不文明的行为请你全部给丢弃，遵纪守法文明出行安全是第一，
3: 别拿生命开玩笑。
0: 好的，新能源汽车为什么它的这个迭代包括这个换车的速度要明显的高于燃油车呢？跟它的这个保值率呢也有一定的关系。我查了一下，这是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之前呢所发布的一个数据。你像新能源汽车三年的保值率呢仅有 43.35%， 而且我不知道这个数字现在有没有变化啊，就是十万块钱的车三年之后只能卖43000，而且呢我觉得可能比这个还要低一点啊。燃油车呢三年的保值率呢大

大概是在50%左右，10万的车3年之后还能卖5万，而且呢，像中大型的轿车，包括 SUV， 3年之后它的保值率，我说燃油车啊，可能维持在55%的样子，10万的车3年之后能卖55000。所以呢，你像新能源，它电池衰减，这是一个不争的一个事实，而且你像车辆使用了3到5年之后，电池容量衰减可能会达到8%到15%。那5年以上的衰减可能会达到20%，你这个本来用电车，你就会有续航的焦虑。如果说你的电池衰减都超过了20%的话呢，还好卖吗？啊，同时有报道称，6年以上车龄的新能源汽车，二手车商普遍就不愿意收了。还有一位车主说，他的车呢开了4年，就是因为他的芯片算力跟不上了，这个车商就评价你的车已经很老了，加上你这个电池更换的成本，你动辄几万甚至是10几万的，所以很多车主认为，那与其继续让它贬值，那不如趁早去置换新的车辆。所以呢，新能源它的换车的频率明显的要高于燃油车。好的，现在时间呢是下午4:56，也要结束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节目。最后，主持人楼磊非常感谢大家的陪伴和积极互动，明天同一时间下午4点整我们再会了。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3: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这首歌有没有带给你一份海风般的清凉和好心情呢？一首来自于张惠妹的《夏天的浪花》，也是她所翻唱高凌风的一支非常经典的作品，在1982年发行的，由庄奴填词。庄奴啊，当年是在垦丁的海边看到溪水的少年，灵感来了，就写下了这首歌，写青春，写海浪，写毫无保留的热情。后来阿妹在2007年的专辑《Star》里面重新演绎了她，保留了原曲明快的 disco 旋律，但她用标志性的穿透力嗓音和带一点俏皮的唱腔，把这首老歌翻新成了属于她的夏日 BGM。编曲呢也加了一点电子音效，听感更清爽，也更适合在舞台上带动全场大合唱。所以我觉得这首歌在所有的翻唱版本，它是非常让我觉得很出色的一个演绎。岁月如歌，希望你可以在万千歌海听到你的情有独钟。我是甘露，向你问好。下面这首歌我们听高凌风《我的爱像大海》。

这是高凌风的一首《我爱你像大海》啊。其实说起高凌风，他是从琼瑶剧走出来的一位男主角，而且连高凌风这个艺名都是沿用了他出演的琼瑶影视剧里面的男主角的名字。高凌风念大学的时候呢，带了当时的女朋友去琼瑶家，琼瑶说当时啊，他爱那个女孩爱得要死，但是那个女孩大学毕业之后呢，就嫁给了别人。后来琼瑶就写了女朋友，说的就是高凌风和那个女朋友的故事。其实琼瑶的造星神话在娱乐圈里面都是一个传奇，在每个时代只要琼瑶点名主演的演员都是能够走红的。那我们下面听到的这首歌，它的演唱者陈德容也是出演了多部琼瑶影视剧，我们听听他的歌声《我爱你爱好多》。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王菲的一首《南海姑娘》，她重新演绎邓丽君的一支作品啊，非常的俏皮，也很符合《南海姑娘》的这种感觉。这是在她那张《非靡靡之音》专辑当中所收录的，在1995年的7月份推出的唱片。这张唱片里所有的歌曲都是王菲为了纪念她的偶像邓丽君所出版的一张翻唱专辑。当然，要把邓丽君的歌翻唱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可是王菲却做到了。在歌坛上有很多歌手用自己的方式重新演绎邓丽君的歌，有些翻唱呢是邓丽君非常知名的作品，而有些翻唱呢则是翻唱了邓丽君一些不太出名的作品，比如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是好妹妹乐队重新演唱的一首《心中喜欢就说爱》。

这是一首很小调式的作品，但是这种编曲呢让这首歌变得时髦多了，而且还加了戏曲的元素，让这首歌的表现形式更加丰富了。其实邓丽君的作品是很有时代感的，所以很多电影呢也都选用了邓丽君的作品来做电影的插曲。下面我们就要听到的是汪家卫的电影当中《堕落天使》当中由关淑怡出现唱邓丽君的一首《忘记她》。

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

小的时候呢，我们总是期待着长大可以去看一看外面的世界。真的长大了，也去了所谓的外面世界之后，或许在繁华光影之中，我们依然会有很多的无奈。在我的人生里，并没有离开家很久很远的经历，但是一个人在另一个城市独立

生活工作，也确实是一段让我很难忘的经验。那种需要独自面对寂寞，独自面对自己，独自面对所有困难的时光，我想对我以后的路来说，可能也算是一种财富吧。没有人会随随便便成功，你所想要有的收获就必须要努力的去付出。这里是岁月如歌，下面这首歌我们听《真心英雄》，来自成龙、周华健还有李宗盛。

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叶倩文的一首《我的爱对你说》啊，其实现在我周围有很多的人开始重新阅读起诗歌来了啊。诗和远方是我们心灵想要抵达的那样的一个地方。我今天还在朋友圈看到一个朋友，他分享的重新读的木心先生的一首诗，他说很美也很忧伤。诗呢是这样写的：我是一个在黑暗当中大雪纷飞的人呐，你再不来我就要下雪了。等待的心情大抵就是这样吧，那些忐忑又充满期待，想要早一些见面又害怕最后分开，可是不分开又怎么知道心底挂念的那个人是谁呢？就像有一种人在分开之后会期待对方过得比自己好，这大概就是一种对自己也是对对方最好的祝福吧。岁月如歌，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我们听钟镇涛，只要你过得比我好。

0: 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0: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深情相拥，我们听到的是张国荣还有辛晓琪的合作。这首歌曲呢是电影《夜半歌声》当中的一支插曲，由张国荣自己作曲，并且和当时滚石唱片的辛晓琪共同演绎。配合着电影剧情的需要，张国荣也是特意安排了百老汇戏剧式的作曲方式。岁月如歌，希望你可以听到你的那首情有独钟。那我们下面听到的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对唱作品，这是刘德华和好朋友梅艳芳所带来的《别说爱情苦》。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杨乃文的一首女爵，这是吴青峰给他写的一首歌。吴青峰说，那个时候呢自己刚刚出道不久，给偶像杨乃文写歌压力可不小，写完交出去呢，杨乃文一看，哎，收了，就那么简单。歌词里面又是封国境又是建城池，听着挺大阵仗的，其实意思不复杂，就是一个人把自己包得严严实实，不想让人靠近。杨乃文唱的呢也很直接，不拐弯不煽情，冷冷的唱完就走。不过他后来不太爱在自己的演唱会的现场唱这首歌，说太累了。想想也是，每次都要把自己装进那个硬壳里，换谁都觉得累。岁月如歌，接下来这首歌我们依旧听到的是吴青峰创作的一首歌，他给另一位女歌手杨丞琳所写的《年轮说》。

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一首来自伍佰所带来的 Last Dance 啊，这首歌在近年来呢都可以说在一些音乐平台当中处于热榜的位置，但其实啊它是20多年前的一支歌了，属于伍佰96年的专辑爱情的尽头当中所收录。但因为一部热播剧呢，这首歌被彻底翻红了，就是2019年年底的那部许光汉、施柏宇还有柯佳嬿所主演的电视剧《想见你》，这首歌在剧中多次被播放，甚至成为了剧情的关键。

现，所以这首歌不得不红呀。那说到这部剧，他翻红的老歌可不止这首 Last Dance， 还有张震岳的秘密，莫蔚的真的吗，以及杨乃文的明天等等。这部剧呢，每一集都选了一首歌当成主题，而每首歌也代表了剧中某一个人的人生主题曲。那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张震岳的秘密，它就是剧中男二内向的男主莫俊杰的人生主题曲。安静的内心藏着一颗暗恋的种子，纯真。

张震岳的一首《秘密》啊，也是因为电视剧《想见你》而翻红的歌。说到这部剧的成功，我想除了配乐，除了运气，它的剧情还有立意都是非常好的。明明是一部爱情片，却用悬疑的情节拉起了节奏和胃口，但是他从来没有忘记爱情剧的本分，跨越时空啊，外表没有改变，却能够通过灵魂来相认。所以不管这部剧是喜剧或者是悲剧的结尾，都是一段非常浪漫的传奇了。还有这部剧的外向的男一女一，他们的光彩动人并没有掩盖内向的男二女二，我想这是一部电视剧的功德，就是内向的敏感的人终于不再是无关紧要的牺牲品，而是可以被聆听、被欣赏、被理解还有被爱。下面这首莫文蔚98年的老歌在剧中也有被翻红，叫做《真的吗》。

0: 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这是来自 Aline 黄丽玲所演唱的一首《离开的时候》，一首发行在2008年的歌。很多人熟悉他呢，是因为他出现在了那个婚恋交友节目《非诚勿扰》当中，就是男嘉宾遗憾退场时候的背景音乐。Aline 的嗓音欲语还休，也衬托出了男嘉宾退场时候的遗憾。就像歌词所唱到的，离开的时候有些话没亲口说。这里是岁月如歌，我们今天节目的尾声要和你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于周兴哲他所演唱的一首《永不失联的爱》。在当代啊，永不失联的爱，如果你能做到的话，那一定是真爱了。我是甘露，祝福你有情歌一样美丽的心情。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了。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

0: 气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1: 好视力科技。
2: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3: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北京时间6:00，
5: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0: 好事
6: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4 动部交通文艺广播。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什么都没有，又怎么能给你幸福？
1: 天上星星多，可都明不明，地上石头多呀，可路平不平，河里鱼儿多，可水清不清。

0: 清晨的阳光唤醒城市的活力，早高峰的忙碌拉开新一天的序幕。
1: 早上好，这里是充满活力的早高峰，
2: 欢迎和我们一起在音乐与资讯中活力满满的开启精彩一天。早安，
0: 早安，
2: 蹦蹦
0: 蹦。

0: 乐星辰，
1: 早安蹦蹦，大家早上好，我是大卫生吴彦祖思辰。
0: 各位早上好，我是蹦山区小奶茶新词。
1: 在节目的进行当中，大家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微。我有几天没来上班了，你等我缓一下。微信公众号搜索蹦蹦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了。嗯，
0: 是。那阿祖回来了哈，你们期盼已久的他又回来了。
1: 谁期盼我了？该我想真的就这人的话不能信。
0: 从你出去的第一天就有人说阿祖呢，阿祖去哪儿了，然后第二天阿祖不在的第二天想他。
1: 嗯，这样的话就是他说说我听听，他说说你也听听，就是就那个老妈妈，老妈妈吃骨头说说算了。就是这样子。
0: 哦，原来如此。
1: 我们这次的这个贵州之行啊，
0: 玩的咋样？
1: 我想去真心话，报名的朋友绝对都会觉得很好玩。嗯，
0: 就是报名成功的都赚到了是吧？
1: 对，报名成功，因为我觉得很多的时候我们对于回来，那可能大家都还觉得啊，旅行就这样吧。嗯，但这次就大家的满意度都非常的高。
0: 嗯，
1: 因为贵州真的是一个很神奇的省份。
0: 嗯，
1: 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五彩贵州真不是浪得虚名的。
0: 嗯，
1: 因为我们去的那几天就正好就赶上就是那个天气预报，大家又都很担心说啊，这贵州老是下雨怎么办啊，
0: 会不会天气不太好。
1: 但那贵州真的是，那贵州这个地方啊真的是天无三日晴，
0: 嗯，
1: 地无三尺平。
0: 嗯，
1: 就哪哪都是坡，哪哪都是山。
0: 嗯，
1: 然后下雨下个五分钟十分钟呢就停了。
0: 嗯，
1: 总之来讲呢，就是这个天气跟地貌都还挺好的。然后我们就见到了黄果树大瀑布。
0: 嗯，
1: 然后就是导游就说现在我们来看到黄果树大瀑布，虽然人多，但是一年当中最好的时间段，因为平时不是在风水期的时候，说真的黄果树大瀑布的水是有点泛黄的，
0: 还没有那么震撼，
1: 没有那么震撼。现在是风水期，已经达到它的这个瀑布这个泄水量的极值。
0: 嗯，
1: 最宽最大的黄果树大瀑布，
0: 所以看到的就是那种晶莹剔透的，像珍珠似的。
1: 对，然后犹如千军万马
0: 倾泻而下，
1: 倾泻而下。
0: 嗯，
1: 然后我们还去到了哪儿来着？
0: 千户苗寨。
1: 然后，
0: 嗯，还有 FAST 的天眼。
1: 但是我们因为就是因为去上个月月底，然后那个贵州也下了几场大雨，然后荔波小气孔发生了这个塌方。
0: 哎呀，
1: 我们就没能去。但是我们去了这个瑶族古寨。
0: 嗯，
1: 这个瑶族古寨现在那个当地的瑶族的这个朋友，
0: 嗯，
1: 还在这个古寨当中
0: 生活。
1: 然后是一个没有怎么商业化的一个寨子。
0: 嗯，
1: 然后我还在那里泡了一下脚，就对自己可好了。
0: 你是会享受的。
1: 二十块钱泡半个多小时
0: 啊，
1: 你还要怎样啊？
0: 划算。
1: 然后我们还去看到了 FAST 的天眼。
0: 嗯，
1: 然后还去到了这个还有什么地方来着？
0: 那个叫什么来着？
1: 啊，千户苗寨，我还旅拍了呢。我跟你讲，我旅拍的好好看哦。
0: 哎，你们每问一下领导，就你旅拍的那个可能当做管图发在我们广播号里面。
1: 我觉得可以，就正好你有一个。嗯，你有一张，我有一张。
0: 对，
1: 我们下次我们就这样。
0: 哎，你把那个照片发给我，我来先秀一下，发一个我们自己的视频。
1: 对，我觉得就真的很不错。
0: 嗯，
1: 然后贵州的小吃也特别好吃。
0: 嗯，
1: 我吃了哪些呢？嗯，我吃了丝娃娃。
0: 嗯，
1: 好吃。我每天都在吃贵州牛肉粉。
0: 嗯，然后牛肉粉，贵州牛肉粉是好吃的。
1: 我跟你们说，怎么能有这么好吃的牛肉粉呢？
0: 哎，它是不是所有的那个像这不管是什么什么什么烙锅，还有什么，
1: 嗯，
0: 烧烤什么，它都会有那个酸汤的那种小料，或者
1: 那个酸汤牛肉啊。嗯，我的妈呀，
0: 吃牛瘪火锅了吗？
1: 没有，来也第一个来不及，第二个讲真的我也不敢尝试。
0: 嗯，
1: 但那个酸汤火锅烙锅，
0: 嗯，
1: 然后丝娃娃牛肉粉
0: 是真好吃。
1: 我的妈，还有那个贵州的那个烧烤，那个黑毛猪肉的烧烤
0: 啊。
1: 哎呦我的天哪，
0: 黑毛猪肉咱这不是也有吗？
1: 不一样。然后我们就在那个路边都吃的不亦乐乎的。
0: 嗯，
1: 还有那个就是它的那个刺梨汁
0: 啊。刺梨汁，
1: 对，我给你带了，但还没寄回来。然后就是那个因为比较大，然后导游说我给你寄回来吧。我给你带了那个，我给你买的那个叫刺梨，就是那种饼。
0: 嗯，
1: 跟鲜花饼似的
0: 饼。刺梨饼。
1: 对，
0: 那我大概能想到那种酸酸甜甜的口。
1: 还真不是。
0: 不是吗？
1: 嗯，我也很好吃。
0: 好，
1: 对，我给你买的。然后 反正就这次的这个贵州之旅吧，反正有挑战，有刺激，
0: 嗯，
1: 有惊险，有温情，然后大家都很开心，而且也很顺利，
0: 嗯，
1: 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台风威马过境哦，台风是叫威马吧？
0: 你讲的一点都不错，
1: 对吧？
0: 威马。啊那不是八威吗？
1: 啊，八威哦，对，因为我不在家，你脑子不太好，对。然后呢，就是昨天前天的时候，很多的那个航班高铁都临时取消了。
0: 对，
1: 我们昨天就在想，这个会不会影响我们出行？
0: 嗯。
1: 然后到那个机场了以后，他说今天不会那个，就是我其实很担心哈、
0: 嗯，
1: 但我们是准点到，那个航班信息一直都没有延误。然后我们团里面说应该能出去，我说什么都不要说，
0: 嗯，
1: 不上飞机不为算。
0: 不起飞不为算，
1: 对，不起飞不为算，我们不要讲，讲了就会影响结局。

0: 好在就很顺利的，不仅顺利到达合肥，而且还提前了到，然后那个行李也来的也很快，然后我们就总之一句话，昨天到家
1: 很顺利，
0: 对，都很顺利，很好。对，洋芋也是贵州特产，也吃了很多土豆的制品。
1: 所以这次总体来说，大家玩的都很开心。
0: 对。然后大家也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跟我们互动啊。今天我们跟大家说什么话题来着？哦，我们今天有嘉宾哦。
1: 对，我们今天在8点钟之后呢，将邀请到的是蚌埠市中心医院，是第三人民医院，两位专家做客，将和两位呢围绕着这个夏天如何科学养生，哎，顺应时节来养生，安然度夏。
0: 肯定要去旅游啊。
1: 你在旅游之前或者旅游当中，你不得有个好身体吗？
0: 哎呀，
1: 就你天天这种胡吃海塞，就有些朋友哈，那对吧，暴饮暴食，要么就是油脂太旺盛，摄入量超标的这些朋友们，你们这种身体难道没有一些这种胃病？
0: 因为夏天哈，在度过夏天的时候，其实古代的时候人说法，夏天也叫苦夏了。
1: 哎，是
0: 因为这个时候人的消耗会非常的大，然后呢，但是这个夏天呢又是好像很多冬天疾病在这个
1: 夏天的时候
0: 保养啊预防啊最好的时节。
1: 是，所以我们今天呢也将邀请到咱们市中心医院，是第三人民医院，也是咱们学科建设远航计划的领航科室中西医协同诊疗中心的两位主任做客，来跟大家就各位关切的夏天怎么养生啊，就是包括夏天怎么运动，如何结合这个时节，你看明天不就入伏了吗，这个初伏中伏末伏，咱们如何配合这个时间的节点，哎，做好调养身体的作用，包括大家很关心的比如说三伏贴该怎么贴呀，怎么预约呀，在节目当中呢也将会请到专家来给大家一一做解答。当然大家你在日常生活当中有任何比如说身体上面的一些不舒服，你说大毛病吧也不是，你说你多健康吧好像也总有这或者那儿的一些小不舒服的情况出现，所以这样的一些问题你也可以在今天节目当中来咨询我们做客的嘉宾。
0: 是，
1: 那在8点钟之后呢，我们也将会开启抖音直播，在抖音直播间当中啊，让两位嘉宾跟大家来见面。
0: 对，今天我们也在节目当中，在这个之前啊，给大家来说说我们的这个贵州之旅啊。其实如果说您没去过贵州，我建议您去，但是如果去贵州之前你有什么就我们去过的这些地方还是有一些这个小提示能够给到大家的。对，就是大家可能不太清楚的地方我们都能够给今天大家解释一下，就比如说你知道去 FAST 的天眼这个地方有什么注意的事项吗？
1: 有什么注意的事项，别掉下去。
0: 我跟你讲那个地方啊，就是手机是不能带的，因为你的手机的辐射可能会影响就是接收频率的这个问题。
1: 哦，
0: 万一就因为你的手机，我们也查到外星人，
1: 就信号就这么失之交臂了。
0: 对，你想可是的，
1: 这责任还怪重大了。
0: 而且我跟你讲，天眼真的超大。
1: 嗯，
0: 而且就像而且我建议大家哈，如果打算去贵州旅行啊，一定提前先锻炼身体。
1: 啊，
0: 就爬坡，就我不是天天爬坡吗，我这次毫无障碍。但是平时不爬坡的朋友们这次去到处是障碍，
1: 这么明显对吧，就这么明显。
0: 非常明显。所以怎么找到一个适合你的一个健康的养生方式，锻炼的方式很重要。对。然后呢，今天我们来说到的是这个，说到我们的这个健康养生，如果但是你得前提是这个好的身体以后才能去旅游啊，不然的话真的很拉胯。所以呢，大家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在日常生活当中，你都有哪些好的这个生活习惯啊？
1: 养生的小习惯。
0: 有朋友说起床就喝足量的水。
1: 哎，是是是是是。
0: 对，有朋友说，我这个每天早饭吃的非常多，算是好的养生习惯吗？我觉得是，因为早饭要吃好，一定要吃的非常丰富，让自己饱。有朋友说，我隔带酱香酒回来了。
1: 酱香。没有，
0: 就应该到贵州的导游就应该有多神，你知道吗？在车上就问我们哥喝酒，然后就拿出酒来了。
1: 这倒是很热情，
0: 就超神。然后就我们不是有一天有一个烧烤吗？导游说，当然他是想做车销了，我也能理解，因为毕竟我们也没有购物点，然后就是怎么讲呢，就是人家讲真的带个团收入也没有那么高啦。其实做做车销在路上也不耽误大家的。

0: 这个行程，我觉得可以理解啊。嗯，然后就是很热情，就说那个我们今天那个烧烤，我给大家准备了这个酒，大家可以喝一喝。嗯，然后给大哥们都喝美了。
1: 哦，就是贵州当地的酒，
0: 就是像就是那个茅台，但是不是那个飞天茅台啊，
1: 嗯，
0: 因为它当地的那种茅台比较多，什么赖茅啦、王茅啦，
1: 茅台镇不都产？
0: 对，就产这个东西。来，不是说贵州好玩吗？好玩。
1: 嗯，
0: 贵州热吗？贵州真不热。
1: 刚才阿祖一回来就跟我讲，我都骂了，家里面跟那边的感觉真的完全不一样。
0: 对，
1: 我们这边还有，因为昨天受到这个台风外围的影响嘛，然后下完雨之后，有很多朋友就觉得这个湿乎乎的，家里面湿度很高。
0: 对，
1: 然后阿祖那边就是属于清凉感，
0: 就真的很清凉，爽爽的。贵阳，贵州就真的晚上，我们那天晚上就是那个就是休闲娱乐回来以后，然后我真的不骗你，我穿着短裤，穿着那个 T 恤，我出来我都冷。
1: 嗯。
0: 就真的已经去晚上都已经凉到这个地步了，
1: 嗯，
0: 你就想象那个贵州有多爽，很爽。
1: 所以下次要问旅行哪家强，
0: 早安蚌埠帮你忙。
1: 我们主播带你去旅行的这个活动仍然在暑期当中持续啊。那本月末的时候，我们还有一次短途跟大家去清凉一下哈。
0: 嗯，
1: 我们计划是跟各位一起解锁今年夏季的玩水的快乐。
0: 对，
1: 要去漂流。
0: 我们在25号的时候要漂流，你看天气这么热，你难道夏天的时候谁不想及时白脸的去漂一次流呢？对呀，
1: 没有漂流的夏天不完美。
0: 对，人家的小朋友都去漂流了，人家的男朋友都带去漂流了，人家的女朋友都带男朋友去漂流了，你呢？啊，话都讲到这份上了。不漂流对不起自己。
1: 但是漂流之前你还要做一些准备工作，你比如说你去漂流了，那你肯定是想着有一个好的状态，对不对？那你这之前不该给把你的这个皮肤好好养护养护吗？
0: 对，
1: 去了之后咱也能美美的出点片，对不对？首先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我们的完美甄选商城当中，一个是兰蔻的大粉水，新版升级之后的兰蔻大粉水是零酒精的，敏感肌也能够使用，晒后泛红，换季的不稳定，或者空调房当中待久了皮肤缺水的状态，都可以用它来补水舒缓。这次买400毫升大瓶，再送4个125毫升的中药，到手足足900毫升，只要259，囤一次够用大半年，怎么湿敷都不心疼。还有呢，给大家准备到的就是自带高倍防晒的兰蔻小白管，你想一想，你旅游通勤出门开车逛街户外你都用得上，它的质地非常的轻薄，但是呢成膜速度很快，后续你叠加粉底它也不会搓泥。专柜50毫升的小白管将近700元的价格，我们夏季特惠199拿下它，3折都不到。正品保真支持鉴定是我们给大家的承诺，假一还有假一赔三，同时为各位配备了运费险和7天无理由退换的服务。每一件商品呢也都自带专属的溯源码，扫码可以查看完整的链路。我们现货速发，下单即享。微信的公众账号您可以搜索关注蚌埠广播，发送数字2就可以看到今天兰蔻大粉水和兰蔻小白管的链接。记得添加客服的微信，还有30元的优惠能够拿到手。那这样的话呢，兰蔻的900毫升的大粉水只要229，小白管防晒最后倒数只要169。
0: 好，我们再来看关注一下这个天气的这个情况哈。那今天的最高温度来到了34度，最低温度来到了27度。
1: 嗯，
0: 那此时此刻的这个体感温度呢就已经有32度了，而且今天的这个空气湿度啊是比较高的，空气湿度来到了86%。
1: 嗯，
0: 所以呢就是能开除湿的开除湿吧，不然的话哪里都黏焦焦湿哒哒的，的确也很影响心情。那天气预报预计呢今天是一个多云的天气，但是在明天到周末的这个都下雨的概率啊都比较高一些，
1: 是，所以明后天的时候大家出门还是要做好防雨的准备哦。
0: 而且明天就入伏了，明天果然第一天入伏就搞那个难看，温度又高又潮湿，就在这个时候我想整的我都能烦死的。
1: 所以这样的天气状态当中，怎么样让自己尽可能的配合时令的让自己舒服一点，哎，结合时令的能够让自己的身体处在一个比较好的状态。
0: 中国人在这个生活当中，在这一辈子当中，有几件事情就一直在做啊。
1: 嗯，
0: 其中有一件就是除湿。
1: 嗯，
0: 就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湿气都超大的。
1: 对。
0: 然后，而且好像很多 那个
1: 基本上你所有的一些问题都跟你这个师

0: 系是有关系的。
1: 什么哎，这个薏米啦，
0: 嗯，
1: 对，然后就是那些厨师拔罐啦，
0: 嗯，
1: 汗蒸啦，
0: 嗯，
1: 好像是咱们中国人养生在生活当中非常爱做的一件事情。
0: 但是这些是不是适合所有人来做？是不是在这个时节做就一定正确呢？好像大家也是处在一知半解的状态里啊。
1: 如果你要去到那个中医科去看病啊，说看看舌苔，哦，体内寒气大，湿气大。
0: 你想怎的？所以我就想今天回头等下节目之后，请两位嘉宾给俺俩把个脉。
1: 算了吧，我现在都不敢干这个事情了。
0: 讳疾忌医了吗？是？
1: 多少有一点吧。然后大家有朋友说，他说哦，虽然说的真对，我感觉自己湿气很重，每天身体都乏乏的。
0: 对，就是湿气大的话会让人产生这种状态，就干什么都提不起劲儿，
1: 很容易
0: 乏累。
1: 就跑个5公里，当你出个汗以后，你什么乏都没有了，身上也轻了，多出就是运动。
0: 这倒是辅助的作用。
1: 但是哦，这个夏天运动也讲究时间哦，然后还有一些禁忌事项。比如说大家都知道我这个去之前我就感冒了，我为啥感冒了呢？就是我那个什么就扫到井病犯了，然后运动完了以后去吹空调，你说我不生病谁生病？
0: 那属于自己做了，没有办法。
1: 对，就自己哎，左怪小能怂。
0: 好，所以今天节目当中啊，大家有关于这个养生方面的问题，或者是说你本身有比如说哎我哪儿不太舒服呀，也不是很清楚什么情况，你可以把您的这个感受描述的详细一些，我们也来现场来问一问即将做客的专家。
1: 是，有朋友说早晨第一件事情就是排空毒素，但也有朋友早上起来就排空毒素这个事情
0: 很困难，就这件事就做不到。
1: 对，
0: 你就排单就排这一件事，就不是所有人每天都能做到的。
1: 所以水一定要多喝哈，我不知道大家每天喝水喝多少，反正我水喝的是不老少。
0: 嗯，
1: 一定要多喝水。
0: 所以今天我们也来问问大家啊，对于你来说，你有哪些在夏天的时候养生保健的一些小方式哈？
1: 嗯，
0: 我们今天一起来互相交流一下。那在8点钟之后呢，也是邀请到来自于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的专家做客，来跟大家就如何科学解锁夏天的养生之道，如何安然度过炎炎夏日，来跟大家聊一聊。
2: 中树博学立新，笃行致远为志。蚌埠工商学院、原安徽财经大学商学院，不只是书香浸润的课堂，更是梦想扬帆的港口。我们愿做你追梦路上的同行者，伴你乘风破浪。金秋九月，涂山脚下，等你而来。电话0552-256-6580、256-7962 ，QQ 群9769-20727。9769-26242，校址蚌埠市与会区东海大道7100号。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4: 医生，我这牙疼了好几天了，您快帮我看看吧。
5: 医生，我家孩子昨天开始咳嗽，还不怎么吃东西，这是咋回事啊？
6: 医生，这天下雨，我这腿呀，它一直疼，你看。
4: 医生，
7: 你关心的健康热点，健康领域的新知新事，健康生活的贴心向导，尽在健康加油站。
8: 张哥，今天晚上一起看球去。
9: 哎呀，不去了，这几天连着看球，啤酒、小龙虾、烧烤就没停，我这两天啊就不太舒服。哎呦。
7: 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安徽省医学会糖尿病学会青年委员、蚌埠市医学会骨质疏松与骨矿盐学会副主委、蚌埠市医学会内分泌学会委员欧红琴。
10: 夏夜熬夜观赛成为众多

0: 球迷的休闲选择，啤酒、烧烤、小龙虾、卤味等高嘌呤美食组成了大家熟知的观赛套餐，氛围感拉满的同时也为身体健康埋下隐患。很多人只知道高脂宵夜伤胃肠，却忽略了这类饮食会导致尿酸飙升，极易诱发痛风急性发作。不少球迷因肆意放纵饮食，忽视日常细节，在观赛期间突发关节剧痛，严重影响生活与作息。想要快乐观赛，远离痛风困扰，一定要避开夏日痛风高发误区，做好科学防护。夏夜观赛的经典搭配是诱发痛风的核心元凶。啤酒本身含有大量嘌呤，还会抑制体内尿酸代谢，加速尿酸堆积。烧烤、小龙虾、动物内脏、卤味等宵夜均属于高嘌呤食物，长期大量摄入会导致血尿酸浓度急剧升高，超出身体代谢负荷，最终结晶沉积在关节处，引发红肿剧痛。多数球迷熬夜观赛，久坐不动，饮水不足，会进一步降低身体代谢效率，让尿酸无法正常排出，大幅提升痛风发作概率。除了高嘌呤饮食，两个极易被忽视的日常习惯也是痛风发作的隐形诱因。很多人久坐观赛，长期不动，突然起身剧烈运动，会造成体内尿酸波动，诱发痛风。同时夏夜气温偏高，多数人会长时间对着空调风扇直吹关节，低温会导致关节循环变慢，尿酸盐结晶快速沉积，进而触发急性痛风疼痛。一旦痛风急性发作，科学缓解、规范处理至关重要，切勿盲目操作。首先需及时脱离发病诱因，立刻停止饮酒，杜绝高嘌呤饮食，做好关节保暖，多饮用温水，优先选择弱碱性水，促进尿酸排泄。其次要注意静养休息，抬高疼痛患肢，减少关节负重与活动，避免加重炎症。最重要的是合理用药，务必在专业医生指导下对症治疗。尤其需要注意从未规律服用降尿酸药物的人群，急性发作期切勿执行用药，否则会加重疼痛，延长病程，引发不良反应。有痛风病史或尿酸偏高的球迷需要严控日常习惯，观赛时做好关节保暖，避免冷风之吹，坚持低嘌呤饮食，拒绝放纵宵夜，全程足量饮水，加速尿酸代谢。久坐观赛，每半小时起身小幅活动，促进血液循环，杜绝突然剧烈运动，稳定尿酸水平。痛风防控重在日常自律，切忌一时放纵忽视健康。广大球迷需理性观赛，健康饮食，规律作息，做好全方位防护，远离痛风困扰，安心畅快享受赛事乐趣。
1: 如果您也有健康方面的疑问或困惑，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关注并留言告诉我们。感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为健康加油站节目提供全程专业健康咨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国家三级甲等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院70年以来弘扬博学、精医、仁爱、和谐精神，以患者为中心，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接回来，这里是早安蹦埠，大家早上好，我是大学生吴彦祖思晨。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蹦山区小奶茶新慈。
0: 啊，我们的抖音已经为大家开通了，大家可以在抖音里边直接搜索早安蹦埠就可以啦。好，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说到的是夏季的这种养生的这种大家的习惯哈，
1: 是
0: 看看大家都有哪些习惯做得挺好的。有朋友说我早上第一件事情起床就喝很多水，这算是好习惯吗？我觉得这算是比较好的习惯吧。还有朋友说我们家空调温度打得挺高的，我觉得就温度高一点对身体是挺好的。好，大家可以在抖音里边直接搜索早安蹦埠就可以了啊。微信公众号搜索蹦埠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了。有朋友问思晨，你有没有去到贵州去做这个通天河漂流？漂了，我从贵州漂到蹦埠的，昨天晚上连夜漂回来的。有朋友说贵州好玩吗？如果好玩我想8月份去。我觉得可以去，但我想说的是你自己去的话肯定没有跟我们一起去好玩。我就是真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像是你要去黄果树那个地方，人真的特别的多，我们从那个团队通道走就速度会非常快。你要如果自己去的话，我想去真心话，你就在那排吧，一排一个不自胜。如果你要，
1: 本来暑期就是一个旅行旺季嘛。
0: 对，而且如果说大家夏天的时候想带小朋友去贵州，如果你们家小朋友体力不是特别好的话，你又不是那种能够抱着小孩能够漫山遍野跑的话，
2: 这谁能做得到呀？
0: 我也觉得你三思，就有一点什么呢？因为有朋友说那不能跑，那我就推个那个叫什么？
1: 婴儿车。
0: 能推着，我跟你讲推都不好推。
1: 但是贵州这个地方的地形它可能不像平域中原地带，道路比较宽阔，
0: 对，
1: 然后路面的也比较平整，
0: 是
1: 它这种山路还是比较多的。
0: 对，所以呢你然后那个因为坡特别的多，又有时候有的地方是坡，有的地方是台阶，有的地方你看着是一层实际是四层，就跟重庆似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地貌环境之下呢，就是如果小朋友体力不是特别好的话，我反正我劝你们就三思吧。
1: 所以论有一个好身体的重要性，
0: 对，你现在锻炼身体你就还来得及，你到8月份反正几个月突击训练一下啊。
1: 那8月份的时候我们还有2场旅行的活动要跟大家一起去体验的。那在8月初的时候跟大家一起打卡到的是在山西，去到山西的这个旅行路线。那在8月末的时候呢，我们要跟各位一起去到的是
0: 四川，
1: 对，要去到成都九寨去看一看大熊猫繁育基地，然后还有三星堆。
0: 然后就是大家最近这一个礼拜哈，大家集中提出的一些问题，我们给大家来做一个统一的这个解释跟答疑哦。那第一个肯定大家就觉得夏天嘛，就是还是要找一个凉快的地方哦。那我们今年夏天所挑选的这个省份，不管是贵州、四川还是这个山西，我们所挑选的这个目的地都是非常之凉快的。比如说有朋友说四川本身就很热啊，可是我们去到的是九寨沟跟黄龙，这两个地方，这个时候你怕是要进去要在那种高海拔地区，怕是要穿秋装还是要穿的。那山西呢，可能大家了解的少一些，山西的美食，山西的这个气候条件其实属于北方，其实到这个晚上也是非常的凉爽的。对。那还有朋友说，那我们这个四川我们是从哪儿飞，从合肥还是从南京飞？我们是从那个藤湖机场起飞。
1: 从咱们家门口飞，
0: 从家门口飞，落地就到家门口。你不像我们昨天晚上，我们就是下飞机了以后拿了行李着急忙慌的，
1: 就怕赶不上高速怕赶不上高速能够上车。
0: 对，你这万一回头没赶上高速，我跟你讲，之前我们遇到过这样的事情、
1: 对，我们遇到过，
0: 对，就
1: 有点尴尬，
0: 对，
1: 但是没办法，
0: 那我也不是我们，那也不是我们人为因素，那是国家的法律规定了。
1: 对
0: 对，但是我们要从藤湖机场，哎，咱们回来那个速度得多快呀、

0: 一个多小时就到家了。
1: 嗯，
0: 所以还是非常方便的啊，而且有很多朋友还没有从藤湖机场起飞过，所以我们从家乡一下子直飞到这个四川，
1: 嗯，
0: 这个感觉一定是非常的好的。
1: 早上吃上我们家里脊，晚上就去吃成都火锅去了。
0: 对，而且我们的旅行体验都会非常的好。从这次我们贵州之旅，很多朋友都觉得我们都很棒，因为我们这次不是去到了这个平潭特大桥嘛，
1: 嗯，
0: 它原来啊是这个贵州最大的桥，但是你知道，随着这个桥梁的建设，世界桥梁看世界，建桥看中国，中国建桥看贵州，因为贵州是我们国家唯一一个没有平原的省份，
1: 嗯，
0: 那但是呢，这个贵州通过高速公路跟桥梁的建设的铺建，形成了一个高速平原，
1: 嗯，
0: 所以你在贵州在这个开高速的时候，就并没有这种啊走路这样的高高低低的起伏，它还是一个比较平稳的，所以它的这个桥梁啊都是建造在这个峡谷峭壁之上的。然后我们这次去到这个平潭特大桥的这个天空之桥的这个，它是一个服务区，同时也是一个景点，
1: 嗯，
0: 但这个景点我们安排了一个，就是有朋友说那我们就去看桥有什么意思啊，对，我也觉得看桥其实没有什么意思啦，就是你去看个20分钟拍拍照就很棒啦，对不对？
1: 但是你要感受到的是，一个是它能够就像你说的能够在崇山峻岭之间建立起这样的一个桥梁，本身就是一件很值得称赞的事情。
0: 对，但是怎么能够了解到，那你跟我们早安蹦蹦的旅行团那就能够了解到，因为我们会有专门的就是这个贵州高速的工作人员，
1: 嗯，
0: 给大家生动的上了一堂这个桥梁建造的这样的一个课程。同时有朋友说，哎呀，就听你们在那嘚吧嘚吧说教，
1: 嗯，
0: 老夫子有什么意思，我也觉得那可能要差一点，所以我们又给大家安排了平塘特大桥的桥模搭建。
1: 哦，
0: 每个小朋友
1: 人手一个是吧，
0: 所有的家庭人手一，也不是说所有的家庭，到团的朋友每个人人手一份平塘特大桥的桥模。
1: 嗯，
0: 对，但我想怎的，大人的动手能力实在是差一点。
1: 有的时候你还不如孩子，
0: 真不如孩子。于是乎大家都自己用手搭建出了那个平塘特大桥的模型，
1: 嗯，
0: 然后在那个平塘特大桥前进行了打卡。
1: 这还是一个蛮有意义的一个纪念。
0: 对啊，就很棒啊。然后我们当然了，就这个我们没包含在这个旅行当中，就是旅拍。有朋友说旅拍
1: 有什么
0: 意
1: 思啊？旅拍可有意思了，
0: 真的，你穿上当地少数民族的服装，哦，
1: 融入到当地的这个景色当中。
0: 因为平时我们这边的朋友跟少数民族的朋友其实讲真的打交道的不多，
1: 就算有可能就是地域性没那么的突出。
0: 对，然后我们这次深度跟瑶族的朋友，
1: 嗯，
0: 还有苗族的朋友，还有布依族的朋友，
1: 嗯，
0: 有了一个深度的了解。而且我跟你讲，就是苗族的就是姐姐们特别善良，都热情到不行，
1: 比蹦蹦的姑娘还热情。
0: 我说姐姐们，
1: 哦哦哦哦，
0: 因为在那个西塘那个千户苗寨，就那个千户苗寨里边有很多的那个小吃摊嘛，
1: 嗯，
0: 就是当地的苗族的朋友在那儿就是那个摆摊嘛，
1: 所以是会看你外地的朋友然后买一送一那种是吧？
0: 我跟你讲什么买一送一啊，就是因为他们那个地方有那个就是基础价嘛，比如说我们吃那个黑毛猪肉，
1: 嗯，
0: 10块钱10串12串，
1: 嗯，
0: 然后
1: 烧烤，
0: 对，然后我们去买跟他讲价格，然后就10块钱15串，
1: 哦，
0: 然后买很多东西都是半买半送的，
1: 哦，
0: 就很热情。他说你一定要来尝尝我们贵州的丝娃娃，说弟弟你先尝尝，特别好吃，嗯，你可以不买，但是你一定要尝一尝。
1: 嗯，
0: 对，就很热情。然后你要是在那里边迷路了，那我遇到的那个苗族的那个大姐就直接带我们走。所以我就觉得，哦，少数民族的朋友真的是很热情。
1: 嗯，
0: 对，然后还闹了一个笑话。然后我们在那去喝那个高山流水宴的时候嘛，
1: 嗯，
0: 然后我们朋友说，嗯，果然还是在国内旅游好，大家都是炎黄子孙。只要立刻跳出来一个苗族的那个阿哥，
1: 嗯，
0: 说不好意思啊，我们可不是炎黄子孙啊，
1: 嗯，
0: 我们是蚩尤部落的后人，我们不是一起的，但是我们现在是一家人。你就想他们多有趣。然后嗯，那个你去喝那个高山流水的那个米酒，我当真的真是
1: 嗯
0: 年轻帅气的小伙子就

0: 啊，那个是米酒啊，
1: 米酒，
0: 我以为那个也是酱香型的。
1: 那是米酒，然后就是如果你是帅气的小伙子，你会被那些小姐姐们灌得更狠一些，
0: 灌醉。
1: 对，最后他会有一个仪式，就是一个红鸡蛋，在你的两颊跟额头上滚一滚，就是鸿运当头嘛。但是长得帅气的小伙子会有一个额外的待遇。
0: 怎么说？
1: 就滚完了以后，直接拿那个鸡蛋砸你的头。
0: 这个又是什么鸿运当头是吧？
1: 对啊，你鸿运啪当头。而提醒你哦，就是如果你要去那个高山流水的时候，你手是不能够动的啊。
0: 嗯。
1: 你可以扶着碗，但是你千万别扶到那个小姐姐的手了。
0: 那问题是在于，那她怎么知道我喝够了？
1: 不，就你喝够了，你会就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但如果你不小心摸到了苗族小姐姐的手，
0: 嗯，
1: 然后她会灌你更多。
0: 哦，
1: 对。所以啊，我们还体验了贵州的打糍粑。
0: 嗯。
1: 就我们自己拿个那个锤子在那打那个糯米，就
0: 那个也很好玩的，
1: 很费体力，
0: 对，很费体力，
1: 但是打出来的那个糍粑真的很好吃。
0: 嗯，所以你看有很多的这样的体验，你只有亲身去经历之后，你才能够有这种很难忘的回忆和感受。
1: 旅行不能够是只看风景，
0: 嗯，
1: 但是一定要就是深度的体验当地的那个朋友们的这个热情，所以一定要去一趟贵州，或者是跟我们一起去旅行。
0: 我们的这个旅行仍然在持续进行当中啊。那八月份的时候，这两次的行程，大家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来咨询。公众账号你可以搜索关注"蹦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回复三个数字666，你就可以收到主持人的二维码。同时，抖音直播间的朋友呢，也欢迎大家在左上角点击我们头像的，点击头像，点击头像之后呢，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我们在节目之外会联系到你。
1: 是，我们在进千户苗寨的时候，它有一个环节哈，就是十二关。
0: 嗯，
1: 十二个长桌，然后每一个长桌上都会有一个苗族的小姐姐，就是你来挑战，就是看你能不能把这十二桌的米酒全部都喝完。
0: 是进行游戏完了之后喝是吗？
1: 对，然后就是他因为当地的就是苗族的朋友非常之热情，
0: 嗯，
1: 然后因为就是你他敬酒的时候也会唱敬酒歌啊什么的，
0: 嗯，
1: 然后我们就有那个朋友就是第一口尝试了一下，就觉得啊
0: 还行啊，
1: 这没有度数啊，这没有度数啊，
0: 这不是 so easy 吗？
1: 对，这不很简单吗？的确十二关过得很容易，人家也不会为难你，讲句真心话。
0: 然后过完之后呢，他那当天的这个下半程的行程还 OK 吗？
1: 但他殊不知这个米酒他还有一个说法，叫三个字，剑锋岛。
0: 也喝完不能吹风。
1: 喝完了以后，我的妈的，过一回丧尽了。
0: 嗯，
1: 丧尽的速度才快了，就前一刻你还好好的来，后一刻我是谁，我在哪，我要干啥，就是他上进速度非常快。但那个气儿过了速度也很快。对，你过反正你缓一缓就行了。他那个当地的那米叫剑锋岛。
0: 那好喝吗？
1: 是还蛮好喝的，就还蛮好喝的。
0: 跟咱们这个地方的米酒不太
1: 一样
0: 吗？
1: 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你喝酒你感觉像小甜水。对，他那个酒还有点稠。对，是不是被我讲完了以后就觉得哎好像还
0: 可以试一口，
1: 可以试一口的样子。而且我在当地还吃了一个就是当地的，我想真的能想出这个食材就是食品的人也是个天才，折耳根冰激凌。
0: 啊，折耳根我可以，折耳根冰淇淋算了吧。
1: 这个折耳根冰淇淋它是什么口味的呢？我首先跟大家讲它是怎么制作出来的，它就是原味的冰淇淋，然后把
0: 撒上折耳根粉吗？
1: 什么折耳根粉？他拿那个就是绞肉机类似于这样的东西，把折耳根打成碎状，或者刀切成碎状，然后跟那个冰淇淋在一起搅拌，然后就是你每一口都能够吃到新鲜的折耳根。如果它要切的碎的话可能要好一些，但是我非常不巧的是我吃到好几口都是比较大颗粒的折耳根，就吐也吐不出，咽也咽不下，然后就
0: 还挺尴尬，
1: 就是整体还是很尴尬。
0: 价
1: 格倒是不贵，反正你们自己去尝试一下吧，这是当地的特色。还有这个茅台的冰激凌45块钱一份，反正到处也都能够见到，因为贵州茅台嘛。ZRK 说主

0: 持人早上好，能找个人。他说十二年前叫周文月住
1: 不是，他是认识了十二年的一位朋友，
0: 对，
1: 叫周文月。
0: 我目前在阿根廷。不是周文月，你当年认识他的时候，他多大？对，听这个名字应该是个女生，但是有没有什么线索？他原来是做什么工作的？
1: 嗯，
0: 对你这样讲一讲，我好像更。
1: 如果你一直在阿根廷的话，如果他也没有出国打算的话。再见面的可能性
0: 你也知道，就从中国开飞机，就是坐飞机到阿根廷，那可是距离我们最远的国家喽。嗯，你给的这线索略少一些、
1: 哦、
0: 而且就是如果认识的怎么联系你，对，就是抖音直接搜索 ZRK
1: 那倒也不是不行，
0: 对，也可以哈，
1: 那也不是不行。好吧，如果大家收听节目的朋友们，你有认识叫周文月的朋友哈，家住在与会区的话，也可以把提供一些线索给我们哈、嗯、咱们帮助这位曾经的伙伴再一次牵起友谊的桥梁。
0: 对啊，没有联系方式就知道他住在绿地世纪城。
1: 12年前世纪城建成了吗？
0: 应该建成了吧。他多大啊？现在应该多大？现在30多岁。对，好、啊，那就如果有认识周文月的朋友哈，然后呢，您这个有一位朋友目前远在阿根廷，
1: 嗯，
0: 然后就是回忆起当年的往昔岁月哈，还是觉得非常，就觉得感恩和珍惜的，然后也美好的回忆啊。如果您认识周文月的朋友呢，您可以跟他说一下，有一位。抖音叫做 ZRK ZRK、嗯啊、
1: 小写的这三个英文字母啊
0: ZRK K
1: 嗯
0: R 就是那个 run 的那个 RUN 的那个 run 哈，你别打成那个 I 了哈，蹦蹦人其实 R 跟 I
1: 不带点，
0: 不带分的，对对对，不带点的 R 哈，
1: 嗯，
0: 对，您跟他联系，
1: 嗯，
0: 你看他地址，看他 IP 地址，他在阿根廷，对，那就是他，
1: 对对。
0: 鬼鬼客说刚才漂流没有听清楚，可不可以再介绍一下具体的地点？我们的这次漂流的地点呢，在金刚台，
1: 时间呢是在7月25号，我们跟大家一起去到这个金刚台的漂流
0: 啊。
1: 行程很简单，早上出发晚上回来，
0: 对，
1: 就这么简单，
0: 它没有什么特别复杂的行程，中午不管饭啊，
1: 嗯，
0: 对，您自己就是吃，您自己带点吃的。我们早上7点多钟从文化广场出发，12点多钟就到了。然后到了以后呢，我们休息一下，然后我们大概1点钟左右就飘，3、4点钟就飘回来了。
1: 带点面包啊，什么叫冷餐？如果就是需要那个的话，你可以带一个自热米饭这样子的东西。
0: 对，
1: 对，方便面的话，它的那个就是游客中心
0: 能接热水，
1: 能接热水，
0: 但
1: 是有一个问题。人流量太大，
0: 那个水未必能够开
1: 泡得开，这是一个问题啊。所以以我们过往的经验来说，你如果就想吃一口热乎的，
0: 您带自热米饭之类的，
1: 对，带一些自热食品是可以的啊。
0: 对，然后漂流的时候呢，就带穿上那个泳衣啊，或者是大裤头子。
1: 你不要想着说那个我带个雨衣什么的，
0: 没必要，没用。对，您都去漂流了，还怕身上沾水吗？就唯一提醒的，就戴眼镜的朋友哈，你给您的眼镜固定好哈，别回头漂倒或者眼睛找不着了。
1: 对，漂完眼睛找不到了。然后就是大家如果有那种劳保手套的话，再戴两双劳保手套，因为这两年我们过往的经验来说，都有在漂流的过程当中不小心有手部的擦伤啊这样的情况出现。
0: 因为漂流的时候，他要拽住那个
1: 绳，拽住安全绳。
0: 对，手时间拽久了，然后容易这个有一些这个擦伤。
1: 嗯，
0: 戴上这个劳保手套，增加摩擦力就挺好的啊。
1: 嗯，
0: 是。然后有朋友说老年人可以这个漂吗？
1: 多大的老年人呢？
0: 反正他是官方指定的是55岁以上的，
1: 嗯，
0: 就不能漂了，
1: 不建议漂。
0: 对、嗯、
1: 就不建议漂。
0: 然后身高在1米3以下的小朋友
1: 也不建议漂。
0: 他不是不建议，是他就压根他给你卡线，他就不让你上船。
1: 因为金刚台景区的这个漂流它还是比较刺激的，它的单体垂直落差最高的一节有直接有1米多吧，
0: 不止，
1: 哎，不对，
0: 不止，
1: 因为上次我们
0: 十几米呢，
1: 哦，对，
0: 十几米
1: 的有一个坡，
0: 对，
1: 有一个十几米的坡，那一节还挺惊险的，
0: 刺激的，
1: 对，挺惊险的，所以就是对于年龄上来说，景区也有自己的要求。
0: 有朋友说我要带刺猬枪吗？不要带刺猬枪了，
1: 没有用，
0: 攻击力太低了。
1: 你就带不锈钢的盆儿，
0: 瓢，
1: 对，瓢这样的东西有个把儿。
0: 你别骚到拿刺猬枪，你还拿刺猬枪来，
1: 没有用。我跟你讲，你的刺猬枪在那种瓢泼的。

0: 这个水流暴击面前
1: 没有
0: 毫无压力，
1: 对，你一点火力压制都没有，你又不是射手。
0: 而且就是在一些比较平缓的地区，你就会发现就已经不是个人战了，是团队战。
1: 对，蹦蹦的跟淮南的打起来了，蹦蹦的跟合肥的打起来了，
0: 蹦蹦的跟河南的打起来了，
1: 安徽的跟河南的打起来了，然后就在反正在那打水战。但是呢，就是
0: 就大家玩得很开心啊。
1: 你知道，就是那个，就是你要带呲水枪的话，只有一个好处，引战，用呲水枪引战比较好。
0: 就是我给你反映一下，就是聊刺的时候，你可以用呲水枪聊刺。
1: 对，因为它能喷射的比较远。
0: 但是要具体到就是白热战的这个阶段的时候，你还是得有一些杀伤力范围更大的武器。
1: 而且你知道吗，就是他在那个就是漂流的那个比较平缓的地方，莫不滋的你就会被卷入到一场纷争当中。
0: 对，也可能就是你不是你主动挑起的纷争，
1: 就别人就城门失火，就殃及到咱这个池鱼。
0: 嗯，然后那种有朋友说我带个塑料的，薄一点塑料的都不行，很容易劈。
1: 对，你最好带不锈钢的。
0: 对啊，而不瓤一瓤的塑料，
1: 或者厚实一点
0: 的，那个不锈钢都不太行，
1: 塑料都比较好。那个地方能洗澡吗？能洗澡，
0: 能洗澡。
1: 漂流完了以后，就直接它会有一个游客的一个洗澡的地方，
0: 对，
1: 能提供热水，能够洗。
0: 男生的可能要好一些，女生的就人特别特别多。然后建议大家带一些一次性的用品哦。
1: 对，像是一次性的浴巾啊什么的啊。
0: 对。对，
1: 就是然后我们就回来，因为漂流其实是一个很费体力的休闲娱乐项目。
0: 建议大家就是穿一身带一身。
1: 对，
0: 然后呢，带的那身都带速干的比较好。
1: 上车就睡觉，一觉醒来咱就到家了。
0: 对，
1: 那如果你想来报名我们的在25号的这个漂流的话呢，微信公众号里搜索"蹦蹦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啦。稍后时间在8点以后啊，我们今天将会请到我们的
0: 蹦蹦市中心医院，蹦蹦市第三人民医院。也是我们省级中西协同旗舰医院学科建设当中远航计划的领航科室中西协同诊疗中心的两位主任蔡松主任还有王芳主任啊，那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科学的解锁夏季伏天养生的一些小秘密。
1: 对，
0: 大家有关于相关的一些问题，包括你比如说你日常生活当中感觉你自己没什么大毛病，但是呢哪哪也会有一些不舒服的时候，这样的一些情况表现也都可以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来把你的问题扣在我们的公屏上来咨询我们两位主任啊。
1: 有朋友就说我夏天一直保持的就是不吃或少吃冰冷的东西，这样冬天就会少生病不生病。
0: 嗯
1: 啊，夏天不给吃凉的东西啊？
0: 不是不给，这是一种自律。
1: 但他说的这个是有科学依据吗？
0: 我觉得得有，不然他也不能坚持这么多年吧。所以到底这个夏天你包括这个冷饮能不能吃，怎么吃多少、
1: 啊、
0: 哎，这可能也是要给大家更新的一个观念啊。
1: 因为前两天我倒是看到一个说法，说那有一个人就说啊，但我也当然就大家就听听哈、啊、他说我夏天从来都不吃西瓜，也不给我们家孩子吃西瓜、
0: 啊、
1: 我心想了，我的妈了，你也太绝了吧。
0: 夏天的快乐不是空调 WiFi 和西瓜给的吗？
1: 对啊，西瓜都不给吃啦。他说所有的瓜类他都不吃。
0: 所有的瓜类，你说少吃西瓜我能理解，所有的瓜类都不吃。
1: 对。然后那个朋友说金刚台漂流多少钱一个人？290290。然后瑞子说我好烦，同级同事在领导群里各种 diss 我，我以前尊重他，昨天开始我就开始怼他。
0: 你都开始怼他了，你还烦什么呀？
1: 你同级的同事为什么能在领导群里？都是同级的同事了，他在领导群里边，领导有群他咋进去的？而且
0: 你怎么知道的？
1: 你咋知道呢？有人给你打小报告是吧？而且我讲句真心话哈，就是同事之间啊我们是技术员，就讲句真心话，哎呀，上个班而已啦，不至于，就上个班，他说他说呗。
0: 那但是他有的状态就是他，你不招惹他，他烦你啊。
1: 他在领导群里 diss 他，你说说说呗，真是的。反正就是上个班，你看到他不爽，你就跟他干。要不然你就自己在那内耗，说你自己内耗什么劲？我想觉得就要么就自己忍下去，你要么就自己就跟他干，就看你自己性格。你要我讲那个对，就上个班而已，不至于。就 diss 同事的人，我想去曾英华也不至于，都是来上班的。
0: 或者你可以换个角度理解，说明你在